这些病尸甚得人心，还是要防范劫囚事件发生。下官遵命。

0: 母后，赵祥，王爷，你们父子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烦心啊？哎，
1: 包大人已经被关入大牢了。
0: 什么？啊，赵祥，你不是去宫里跟皇上说过这件事情吗？难道皇上没有下旨赦免他？
1: 皇上原本是打算赦免他。
2: 可包大人却以死相逼，皇上也没有办法。哎，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王爷，你去大牢里看过他了吗？没有。去了，也没什么话好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见了面，也只有徒增感伤。
1: 你和他好歹朋友一场，你去看看他，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呀。
2: 不，包拯一生以捍卫国法为直至，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为戴罪之囚。啊，我不忍心去看他。 他也不会愿意在那种情境之下跟我见面。我要为这难得一遇的知交莫道，送他最后一程。

0: 你父王出生于帝王之家，难道有这么一个值得一交的朋友？保拯的处境又让他无力援救，他内心的无奈、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母后，王丞相让我去开封府一见，我会设法去牢里探监。 顺便代父王想报答人之意，也好，
1: 这种事也只有你替他代劳了。
0: 是，儿臣知道了。

0: 包大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依法行事，还请包大人多加担待。
1: 朱大人不必介怀，换做包拯也会如此。否则，国法之前，何来公平二字？包大人说的是，
0: 赵大人前来探监，我就失陪了。赵大人，请。
1: 有劳朱大人了。
2: 包大人受委屈了。包拯依法受刑，何来委屈可言？不过包拯乃是戴罪死囚，赵大人并非死囚家属，依法却不该来探监。
1: 包大人身在牢中，仍然时时不忘国法，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啊！
2: 若不如此，要法何用？
1: 既然如此。 就请包大人释怀。此案乃是兵部向朝廷提报，依法我必须观刑观审，因此入牢探监，也在许可之内。
2: 这倒说得通。不过赵大人来看包拯，有目的何在？
1: 我是代替父王来探望包大人的。
2: 八王爷，
1: 父王他不愿亲。

0: 因此前来。父王认为包大人不希望在此情境下与他相见。
1: 王爷果然对我了若指掌，请赵大人转禀王爷，包拯对王爷的关爱之情永志不忘。
0: 我一定会转达。包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赵大人可还记得我曾说过，不能排除兵部之内有人造假嫁祸于公孙先生。
0: 我记得。
1: 如今包拯依然认定公孙先生绝未盗走兵籍名册，赵大人日后要慎防那嫁祸之人再进行破坏制造事端。
0: 包大人到此刻仍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1: 为了朝廷安危，赵大人也不敢忘。
0: 是，下官记住了，多谢包大人提醒。
1: 除此之外，包拯别无记挂。赵大人，请回吧。

0: 我们绝不能不管大人，就这么离开呀！嗯嗯，
1: 那有什么办法？他们跑门会把大人救走，根本不让我们留在府衙。哎，
2: 也不知道大人现在怎么样了，连府衙的人都换了，想打听都不行。王朝，你说怎么办？哎，
0: 如果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干。
3: 干脆我们杀进去，把大人救出来。
0: 好，
1: 杀进去。
0: 不，不能硬闯。
1: 凭我们四个是绝对闯不进去的，闯不进去也得闯。我们答应斩大人，如果保护不了大人，就提头来见。那我们提着脑袋硬干。
0: 好，
1: 且慢，你们真的打算拼命硬闯？
0: 嗯，硬闯。
1: 好，就算咱们能闯进去了，如果大人不肯走怎么办？大人是不会允许我们劫牢的。 而且大人也肯定不会跟我们走，我们就算赔上性命，也只能让大人多了一个教唆劫囚的罪名。这样我们不是救大人，而是害大人。
0: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我们既然都愿意牺牲性命，那么就让我们陪着大人一起死吧。
4: 站住！你们四个想干什么？劫囚！大胆！
1: 别急。
4: 听我们说几句话，
5: 我们是来劫包大人的，我们带着兵器来劫囚，都是包大人的同伙，
6: 但是我们不想伤人，所以不必动手，请把我们四人拿下，和包大人一起治罪。<笑>好，我就如你们所愿，拿下。
4: 是。
6: 没想到四名侍卫对他竟如此忠贞，完全不把生死看在眼里。
4: 哎，这正是包拯为官令人钦佩之处。不过，他们四个确实犯了劫囚之罪，那就成全他们吧。
7: 是。
6: 相爷，明日在法场之上，恐怕将面临更难控制的局面。不错，开封府百姓都看到了。 明日要在府衙门前出斩包拯的公告。包拯深受百姓爱戴，难保不会引起骚乱。尤其是展昭与爱虎，一直不见踪影。
5: 相爷是说，他们可能会来劫法场，
6: 极有可能。
5: 朱大人，还是要预作防范才行。
6: 下官明白，我会加强兵力，预防万一。

0: 也罢，王超马汉张龙赵虎，在。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往法场受刑。
1: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启禀娘娘。伯爵，别慌，是皇上。
1: 不，奴婢是代他来见娘娘。
0: 他是什么人？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你想不想救包拯？你说什么？我知道包拯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想救他，就得按照我的话去做。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娘娘，请先别问了。你再不决定，时间就来不及了。好，你说。

0: 开封府的父老乡亲们，请听包拯一言。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7: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肯定不行。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那
1: 怎么样？
7: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

0: 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
2: 就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

0: 奖金，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

0: 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就是粮食，好样的！好样的！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
1: 牛羊肉吃吧！
2: 牛羊肉吃吧！
3: 走了，走了！
4: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5: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
3: 哎呀，哎，干吃饭了，
4: 好，谢谢了啊，
3: 等饭吃了，
4: 来，
5: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哎，你的，
3: 谢谢，
6: 来，给我一份，
5: 哎，好了，
3: 来这边，
5: 来，
3: 给。
7: 谢谢，
5: 好，来，
7: 来，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6: 好香啊！
7: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

0: 味儿也知足了。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1: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2: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1: 也是，弟兄们，下马！
2: 孟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孟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孔成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1: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 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2: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在大宋粮草押运关，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3: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2: 杀！
5: Ah!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3日。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2: 不用，最多2日。
1: 最多2天。是他，跪下！诸位，是个啥？不可辱！
3: 快快快快，
1: 给齐乃将军松绑！
3: 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
3: 你
1: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3: 这
1: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3: 元帅，这，哎，带走。
5: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1: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5: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0: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3: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代王庆龙，走。
6: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
1: 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3: 杀了他！
1: 将军住手！
3: 住手！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懂什么？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7: 我宰了你！
3: 住手！刀下留人！哎，
1: 那要是真的呢？
3: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

0: 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1: 你
2: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3: 什么？
4: 宗保，
3: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娘，奶奶。 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 他外消疮患，内结百毒，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2: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
3: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对呀，英明。
0: 来人呐！
5: 在。
0: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4: 走，押走。走，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6: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6: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0: 谢穆元帅，
6: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7: 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桂英啊！

0: 铁梁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
1: 元帅，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2: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 齐乃将军可好？
2: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3: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2: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
2: 真是兄弟情深呐。
3: 哎，你叫什么名字？哈哈，
2: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3: 那
1: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3: 是。报。
4: 起来。
3: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哎呀，
2: 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3: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2: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 你们服她吗？
2: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1: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2: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4: 叫他进来。
3: 是。

1: 这是萧元帅召见你，
2: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是环绕求情，
1: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闭嘴！
5: 闭嘴！
6: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1: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1: 对！
7: 对！
1: 对！
0: 对！
1: 对！
4: 啊！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8: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
8: 放下！
4: 两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放开我！
8: 你们
4: 放开我！
8: 报！
0: 什么事？
8: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
1: 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2: 是
3: 是是，
1: 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5: 元帅开恩，
6: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7: 您，
8: 兄弟之情深似海。
9: 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0: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9: 哈布什将军，
11: 末将在。
9: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12: 是，末将遵命。
13: 谢谢小元帅。
9: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
1: 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0: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
0: 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2: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4: 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 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

0: 条。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

0: 肺、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幸福进团圆，守护健康家。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邀您共赴中秋综艺晚会，9月25号晚7点，中明百汇永春店，不见不散。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杯！干！报！
1: 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0: 你说什么？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0: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2: 检查过了，没有。
0: 劝
3: 他进来。
0: 是。
3: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萧元帅，告辞。
4: 圣上，虽说穆桂英2胜1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
4: 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
6: 协助穆桂英，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7: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报，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传上来。穆桂英禀报，3日后。 和萧天佐决战，这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4: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7: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8: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望圣上决断。嗯，
9: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8: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6: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8: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7: 桂英，
10: 元帅，元帅，
7: 穆桂英，
10: 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元帅。
7: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0: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7: 彩云，
10: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11: 是，穆桂英，
8: 请。
7: 穆桂英，
10: 公公，
8: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0: 穆元帅。
12: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决战已定，不战即败。萧天佐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 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7: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

0: 然要战。
1: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0: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2: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0: 杨延德将军听令。
3: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3: 得令。
0: 听令，
4: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4: 末将得令。撤！吁！
3: 下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5: 遵命。
2: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4: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0: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得令。上将。好。

0: 这次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这是什么？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赵飞孟良交战，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涂抹完毕。好。
2: 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0: 能。

0: 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能
1: 滚起来！不是啊！
0: 哎呀！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呢？啊！
2: 遵命。
3: 快快快快快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女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鸣炮收兵。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1: 这。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圣上，
3: 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

0: 名啊！
1: 圣上圣明。
2: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1: 谢谢圣上。
2: 佘老太君，
0: 微臣在。
2: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啊。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0: 谢圣上。
2: 免礼免礼。严昭，
3: 微臣在。
2: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3: 谢圣上。
2: 杨宗保，
4: 末将在。
2: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4: 谢圣上。
2: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谢圣上。
2: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5: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2: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3: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0: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3: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伯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2: 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他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6: 是啊，
2: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7: 啊，这
2: 来人，
8: 有，
2: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9: 干什么？为何陷阱？
2: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3: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10: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9: 啊！
10: 来，
11: 快点，快点！
12: 哎，看什么看？

0: 桂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

0: 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
2: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扶小鸡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
2: 也罢。
0: 众将官听旨，自己往后，唯穆桂英大堂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
0: 谢圣上。
2: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0: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2: 是什么意思？
0: 孩子饿了。中将官，
2: 朕已备好了酒席。文帅，请。是。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
4: 桂英先请，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啊，
0: 是的，是的，走
2: 走。哎。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

0: 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

0: 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

0: 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

0: 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珅在外面候着呢。
1: 哦，叫他进来。
0: 扎。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
2: 谢皇上。

0: 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啊，何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回皇上，那十四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得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
0: 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哦，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1: 哦，是吗？
0: 是。
1: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上没有？
0: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
1: 是吗？
0: 是。
1: 哎，胡上，
2: 奴才在。
1: 更衣，摆驾乾清宫。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0: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请皇帝老爷训话。
1: 和珅，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1: 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奴才谢主隆恩。
3: 此次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献艺，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
4: 巴赫。
3: 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人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儿，啊，很勤快。
5: 我是这个。
3: 哎，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地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了。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笛子的小妞，对，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
6: The conductor。Yes, you. You're constantly waving your arms around. It's most strenuous.
4: Thank you.
3: 还有那几个拉小琴琴的也不错。一会儿一块儿拉，一会儿拿自个儿来两下，蛮勤快的。
6: And the violin things, too. Their part for helping the others.
3: 要说最不像话的就是那个拉大风匣子的，啊，
4: 你。
6: And for this, this big wind box.
3: 哎，对对对，说的就是你。
2: 皇上，奴才能到下边说吗？
1: 你去说说吧。
2: 谢皇上，
3: 说的就是你，笑什么笑什么啊？报的就是你，啊？高兴了记两下，不高兴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啊？
6: 嗯。Yeah, that's right. You on the big wind box, happy just to play a few chords.Not caring if you don't move at all.
3: 有时候锯都懒得锯，干脆嘣嘣嘣嘣扳两下就完事了啊。
6: And even when you do play a few chords, you're so sluggish, as if just pulling back and forth.

0: 你糊弄谁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大清朝金殿之上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皇上不恭啊！啊，
1: 可真，
2: 奴才在，
0: 你不通音律，不可妄加评论。
2: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3: 朕刚才说了，免罪。谢皇上。胡生啊，扎。给越人赏。
4: 扎。
3: 西洋越人尽心尽力，皇上有赏。
5: Excellent.
6: Excellent.
7: And please bow as required, and thank the emperor.
2: Come on, see me. 免了吧。宇宙乾坤，大清为大。刚才的洋乐虽说有趣，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

0: 免了吧，
1: 谢皇上。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 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2: 6000 years
1: 奏乐。

0: 何爱卿，奴才在。
1: 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
0: 这，哎，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接着弹奏啊，这样热闹。
2: The Emperor says,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0: 走，哎，走。

0: 105，106，107，108。
1: 和珅，
2: 皇上。
1: 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的如何？
2: 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期24不同，直隶各省8期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
1: 嗯，好。

0: 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啊，可是四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嗯，只听说花容月貌，
1: 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于镇守坛，他仅输了半目啊。哦，记得当年他已有十一二岁了吧？
2: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呢。
1: 哦。
0: 王爷，
1: 嗯，
0: 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0: 啊，
1: 那叫丢魂酒。
0: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0: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您别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您慢着啊。
1: 对。
0: 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
1: 嗯。
0: 哎，王爷，
1: 嗯，
0: 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0: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2: 六王，
1: 拜见皇上。
2: 你怎么了？
1: 平时皇上，
2: 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啊！皇上，您起来呢。
1: 哦，
0: 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2: 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
2: 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1: 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有劲啊！
2: 你呀，给我装聋，
1: 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何大人，
2: 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
1: 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靛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2: 我问你们家格格，
1: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0: 装什么糊涂，
1: 混账！大胆，喝神！
0: 这回他听见了，
1: 你说我打呼噜？
2: 退下，退下！
1: 我没打呼噜，
0: 王爷，皇上让您退下。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
0: 啊，走吧。
1: 哎，走。
2: 哎呀，快点，快快！哎呀，好好好，啊，哎呀。
3: 啊啊！然而。

0: 夏儿，夏儿，夏儿，来来来，
1: 爹，
0: 快来，我，
1: 哎，
0: 不行，对不对？来来来，
1: 爹，
0: 来来来呀！
1: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夏儿啊，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皇上喜欢上你了。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 皇上要选你进宫。皇上还要守坛？坛，坛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1: 您答应了？
0: 我没打他的话茬。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话茬？我呀。
2: 我就装在那个嘴里挂机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爹，您真行。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1: 我这儿就有茶。
2: 请皇上。
3: 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每当虎皮披巴掌，磨上去像软缎结实的，二十年您都穿不坏。大了，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履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傅说脚大江山稳。
4: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3: 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4: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3: 就是，告诉你一样。
5: 哎，去，滚！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
4: 正合适。

1: 对了，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嘛？
2: 所经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
1: 霞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 全国各地的学子会计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则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嗯，
2: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1: 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2: 爹。

0: 我姓刘名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有天为证，
2: 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

0: 哎，二位进京赶考，你是？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好，请你给我看一看。说是算，实是卖，我是宋公明的，啊，可以买。
1: 买什么呀？买考题呀！哦，
2: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事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到哪儿了？
3: 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1: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因，砸了这店子。
2: 哦。
4: 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酒保，有，看相。请。哎，瞧这，这新的也不行了，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是也是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5: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

0: 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自己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 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3: 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呀，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
1: 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 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 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4: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

0: 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0: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

0: 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1: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啊！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盯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棋艺超群呐、
2: 啊。好，
1: 皇帝爷御笔，巾帼棋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报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3: 你呀、啊，又来胡说。
0: 九宝，
3: 有，
0: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三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小姐，您看，山东刘墉，凤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的不俗。
1: 小姐，您想与他对局吗？
2: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3: 果然是名不虚传。走，
4: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3: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
4: 好，
3: 走。
5: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3: 哎呦！
5: 酒保，能否借斗笠用？
4: 啊，客官请便。
5: 好。

0: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你是刘墉？
1: 正是。
0: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了。
1: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0: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1: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0: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1: 勒铺争节，
0: 持杀松盘。
1: 哥哥，在下佩服。
0: 刘公子，请。
2: 别急，
0: 别着急，
2: 哎，不，
0: 取刘公子斗笠挂好。
3: 哎，不，
1: 不用。
0: 这是为何？
1: 背后藏有玄机，请。

0: 这一招未必胜招，己不厚，必定受制。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0: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1: 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

0: 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让开！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凤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1: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
0: 这与圣上不是圣上有什么关系？
2: 是。
1: 行，对一局。
0: 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君子一言，
0: 请。
1: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0: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呀！
3: 好，请关注摆棋吧。哎，焦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是，我说主子，有正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0: 说吧。
3: 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吧。
0: 臣子亲兵找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去吧，
3: 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那当然。啥趴下？
0: 二位请。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合图之数，请问这有何说法？哼，这361招合着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向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烂柯之说。
1: 先生，请。

唱，

0: 小姐，老爷请您过去。
1: 是当今的万岁爷
2: 啊！
1: 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
2: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1: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0: 老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等叩见皇上，
2: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大胆刘墉，敢与皇上平起平坐，还不跪下！
3: 草民不知皇上驾到，草民有罪。
4: 哎，朕微服私访，不知者免罪。来来来来来，接着来。
0: 刘公子，别吓了，输赢你都得死。
5: 谁说不吓了？下，
6: 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7: 皇上圣明！
2: 皇上圣明！
7: 皇上圣明！
2: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7: 皇上圣明！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出声了，再喊，按金价论罪。
1: 六王，
2: 臣在。
1: 霞儿呢？
2: 启奏皇上，听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1: 啊，喊她出来看朕下棋。
2: 这。

0: 虾儿，
1: 爹，
0: 哎，虾儿，
1: 爹，
0: 哎呀，
1: 爹，您慢点。
0: 哎，虾儿，坏了，坏了，
1: 胜败如何？
0: 哎，刘公子是胜是负都得，哎，杀头。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败了，得杀头。
1: 嗯。
0: 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多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头。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
1: 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2: 皇上，

0: 我赢了。
1: 刘墉，你敢迎皇上？来人，给我拿下，后置杀头！
2: 扎！
3: 啊！
2: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1: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1: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典。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该杀不该杀的，得皇上说了算。

0: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回宫，
1: 札，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0: 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
1: 好悬呐！
2: 好悬呐！
3: 哎，刘玄，
4: 你是个罗锅子！
2: 哎呦！
5: 哎，刘公子你！
4: 哎哎，你是个罗锅子！
2: 哎呀，晚辈当下不会图
5: 啊！爹，这怎么成啊？
6: 好，家人，你听我说。
7: 守坛则序，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

0: 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爹，
1: 夏儿，六公子，你呀，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这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吧？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
0: 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妾系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嗯，好，这样吧，啊。 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1: 好，一言为定。
0: 我绝不食言，请帖。
1: 谢王爷。王爷。 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公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
0: 这里边是什么呀？
1: 据说是考题。
0: 什么？
1: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
0: 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1: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此事大典，关系重大。何爱卿，
1: 奴才在。
2: 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1: 遵旨，请皇上放心。
2: 啊，去吧。哎呀，
1: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哼，刘兄。
2: 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不说这些了，
1: 敬弟。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好吧。哎，我要是不中啊，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2: 哎，敬弟。
1: 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哎，我不如刘兄你运气好啊，手弹得美人。嗯。哎，静弟，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呦！

0: 十八番考官，还有吏部从各衙门调来的监事、弥封、受卷、供给、对读、卷录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人，
2: 都到齐了。
0: 好，劳罚众位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

0: 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

0: 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0: 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界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

0: 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
3: 共同挑战。23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
4: 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方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宪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在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
0: 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岛内流媒体平台开播，打败许多电影及电视剧，跃居台湾地区热播榜第一。台湾联合报评论文章称，距离今年3月，大陆电视剧《如玉》在台湾掀起热潮，才过去几个月，《兰香如故》爆火，近来网上不少讨论聚焦于明代百姓的生活情况，比如女配角为军户出身、军户的地位为何、明代教坊司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文章称，近年台湾的陆剧热潮已经被媒体反复言说，但此刻更让人玩味的是，民进党当局花了数年搞所谓去中国化，是否真的如愿以偿？ 文章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影音串流平台上的热播，将明朝历史再次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且这一次年轻人不再借由师长教授，而是主动搜索。《甄嬛传》中一句“臣妾做不到啊”能流传10多年，两岸的文化共鸣又岂是外国历史剧可以相比？ 文章称，从《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可以看出，岛内年轻人早已通过日常的网络及影视剧，将中国文化重新中心化了。近年来，陆剧在岛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甄嬛传》《琅琊榜》等自在台开播以来，年年热播。太平年、藏海传、竹玉、南红、折腰等大陆影视作品更是圈粉一大批台湾年轻群体。前不久，《早春晴朗》成为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剧集。岛内媒体人许成品曾表示，从大陆文化产品不断火到台湾就可看出，同根同源、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能够 跨越一切障碍，凝聚两岸同胞的情感。大陆优秀的影视作品、游戏等能迅速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与代入感，这也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去中国化在岛内根本行不通。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本就浸润在中华文化中，文化的柔软力量可以

0: 融化坚冰，在23号举办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媒关注今年6月大陆演员张凌赫参加海峡论坛，受到两岸青年关注。近期大陆电视剧《早春晴朗》在台湾热播，主演井柏然、孙千也受到台湾观众的关注。未来两位主演是否有机会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做出了回应。
1: 其实你提到的三位演员本身就是青年，所以他们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呢也是希望未来呢有更多的机会，大陆的青年演艺人员和台湾的青年能够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流合作，一起融入到两岸的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23号在台南陆军南侧中心首次公开展示自行研制的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并进行实弹射击。不过就在进行主炮第二发射击时，迟迟不见炮弹出膛，经现场短暂等待后，确认炮弹哑火，场面十分尴尬。
0: 23号，台军首次公开展示量产型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实弹射击。不过，在第二发射击时，指令员高喊即将射击后，火炮却未能顺利激发。突发故障令现场气氛十分难堪。面对在场媒体，台军相关负责人连忙出面解释，试图为此翻意外找补。
3: 事实上，在火炮任何的射击的时候， 全世界的火炮都会有类似的状况，只是刚好今天各位记者媒体们，你们运气非常好遇到了。但是因为不发火的状况，它可能会有点特殊，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弹药还有火炮后续在吸回了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噪音分析。
0: 据报道，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由台湾军备局与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共同研制，已经通过台军测评。 最新车型高约2.95米，相较此前约3.3米的车型有所降低，底盘和动力系统也经过改进。该车配备105毫米主炮，可在行进状态下搜索、锁定和攻击目标。按照台军目前规划， 2027年至2033年将以577亿7156万新台币预算 采购178辆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 2027年计划先采购交付8辆，相关车辆计划部署于花莲、台东等地区， 并逐步替换现役 M41D轻型坦克。 此外，台军方表示，后续量产车型将加装无人机防护设备，以提升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对于民进党当局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发展军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此前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下午率党内干部移师南投县召开行动中常会，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在会上肯定郑丽文坚持两岸和平的路线，并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张军事支出。
0: 中国国民党行动中常会23号下午在南投县议会召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副主席纪凌莲、萧旭岑及中常委与会，南投县长许淑华、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尤浩等人出席。马文君在会中提到，民进党施政超过10年，借了这么多钱，预算越编越多，但是台湾的发展建设到底在哪里，却完全看不出来。现在预算编列最多的就是军事预算。现在
4: 赖清德他去年今年他编到9000多亿，明年1兆1000亿，这些都是借钱来编的，所以我们也会在未来在立法院会好好的监督，因为我们的预算非常不合理，这个已经是准战争或战争状态才编这么高额的预算。
0: 马文君表示，两岸和平才是最重要的，期盼透过交流与对话，将两岸和平作为最终的目标，而不是一直盲目的增加军事预算。他也会严格检视军事预算，替民众看紧荷包。
5: 我们一定要求最合理、最有效率的预算，而不是花冤枉钱，更不是

0: 当潘娜，也不是变成提款机。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6，4008667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
3: 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9月23号，粤式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上演。
2: 两岸嘉宾在张台胞台。

0: 台商、台青代表、海外侨胞代表等1300多人齐聚漳州，共迎中秋佳节。
1: 晚会以“举杯邀明月，两岸共此时”为主题，设立“月共潮生、月映同心、月满梦圆”三大篇章，通过歌曲、舞蹈、实景情景演绎、音乐情景剧、歌词戏与布袋木偶等丰富多样的表演，把侨批记忆、闽南乡音与林语堂的乡愁故事置入龙江畔的湖光月色，让两岸同胞于同一轮月下照见共同的精神原乡。
2: 不是在体育馆里面，不是在任何的室内馆，而是我们在湖中央。所以我们这次晚会的灯光特效以及震撼的程度，相信很多朋友是没有看过的。
3: 因为月下煮茶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安静细腻而且非常走心的歌，那我想在中秋之夜，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让两岸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种团圆的美好和温暖。
4: 其实我们初衷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要回家，我们都是中国人。
1: 本场晚会，两岸歌手与舞者同台，共度花好月圆时。中国台湾著名歌手李翊君唱响雨蝶，漂洋过海来看你，让经典旋律跨越山海。闽南语歌曲《海海漳州郎》唱出漳州人的豪情与柔肠。卓海豚乐队带来原创歌曲《盼归》，坐火迎世界。晚会深挖闽台地缘、亲缘、文缘纽带，借中秋这一轮明月，唤起两岸同胞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底共通的家国之情、文化之根。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

0: 林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9月23号，福建省住建系统2026年质量月暨工程品质提升示范观摩活动在中建五局福州市鼓楼区洋河景郡项目举办。
5: 本次活动主题为聚焦工程品质，推进建造创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各社区市建筑业协会代表、全省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及项目管理人员等齐聚现场，实地观摩中建五局在安置房领域智能建造、质量管控、好房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交流工程质量管理先进经验。
6: 洋河景郡项目通过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工艺，通过应用智能装备赋能施工，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个治理堵漏裂缝等质量通病，推动好房子建设品质提升。下一步，我们将以承办本次省级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发扬信合天下、敢问人先的企业品格，保障好回迁节点，抓好项目品质，为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建五局力量。
5: 福州市鼓楼区洋河景郡项目作为本次观摩活动主会场，项目集中展现中建五局科技赋能提质、精益建造好房建设理念。观摩现场设置实体样板、智能设备、工序交付及标准层钢筋作业展示区4大展示区，集中呈现中建五局全过程质量管控成果。
4: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尊

0: 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血书上面说，她是简野菜充饥的。

0: 是宝钏，真的是宝钏。
1: 穿着华服，宝钏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哎，
2: 谁？嗯，啊，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啊，是我。
2: 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钏，他居然不认得我。做什么？啊，
1: 我。
2: 大嫂，请留步。什么事啊？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这里就是武家坡。
1: 这里就是武家坡啊。
2: 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
2: 怎么动起手来了？啊，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2: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嗯？嗯？
2: 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呀！我说你放手吧，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好好好，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2: 正是。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也有功。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我认识他。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不行不行。
1: 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可是他本人不在。他不在？那算了。哎，你去哪里？
2: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凤凰了。啊？
1: 哎，你等一等。
2: 其实我是王宝钏。
1: 宝钏呐！你做什么？宝钏呐！你放手！放手啊！哦，对不起，
2: 拿了。啊？拿什么？家书。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家书。
1: 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是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哎呀，
2: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
1: 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
2: 我可以念给你听啊。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后来啊，后来怎么了？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 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

0: 关了好几年。
1: 对呀、啊，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1: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0: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
1: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啊。
0: 怎么说？
1: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什么。
1: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0: 吃喝嫖赌？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呢？
0: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1: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0: 啊，对呀、啊，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1: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0: 怪我？
1: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0: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啊，那接着呢？
1: 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0: 这么多？
1: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0: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1: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0: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1: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一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
0: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1: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0: 100两银子？
1: 嗯。
0: 你没问他要吗？
1: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喽。
0: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卖身契。
0: 卖身契？
1: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0: 放手，放手。
1: 要钱要钱。
0: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1: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0: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1: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0: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嗯。
0: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

0: 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
1: 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击掌，放弃相夫三小姐的身份？
2: 跟他一起过苦日子。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了。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黄正，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
0: 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你怎么了？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
2: 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
0: 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威望，
2: 我没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 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袍，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袍，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
0: 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钏，不要啊宝钏，宝钏，不要宝钏，不要宝钏，
2: 放开我！你别碰我！你别碰我！
0: 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 宝钏，哎，宝钏，宝钏，宝钏，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宝钏，哎，宝钏，宝钏，哎呀，哎呀，宝钏，宝钏呐！
1: 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0: 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
1: 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
2: 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庙骗我。
0: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2: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2: 好，那你说。
0: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他说的没错，他说的都没错。
1: 我真的是贫贵，你快开门吧。
0: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1: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0: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1: 那你先开门呢。
0: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1: 好吧。

0: 宝钏呐，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我差点上了你的当。啊！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1: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 你也变老了，
0: 我也老了。
1: 对了，宝钏，你也变老了。

0: 18年，我找梨花镜，我王宝钏，果然老了。
1: 我老了。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收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我的好娘子！你别碰我！我不碰。你给我退一步。嗯，我？退一步。退。哦，我退。
0: 你再退一步。
1: 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0: 再退。哎，宝钏，
1: 无路可退了。
0: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1: 我错了，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

0: 可是当时的情形。
1: 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2: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伟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周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1: 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
0: 你答应了他什么？
1: 报川，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

0: 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是代表。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股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1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您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

0: 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

0: 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苏苏的真好吃，这个是海野生小黄鱼。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

0: 6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

0: 瑶，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2: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6: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0: 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

0: 六六，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2: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1: 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
0: 你答应了他什么？
1: 报川，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原来你已经在西凉有跟别人成亲了。

0: 我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1: 我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过血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叫我什么？
1: ，他真的是我二哥。
2: 小莲，快快请起。
3: 谢姑爷。
2: 宝钏跟我说了，

0: 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
2: 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0: 真的，大哥，神龙伏虎了，
3: 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2: 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0: 哎，你不是吃了吗？
3: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
0: 哎，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
1: 哎，来，哦。
3: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哎，
0: 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3: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4: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3: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4: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3: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0: 名为祝寿。
5: 实为算账，啊，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4: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钏的，通通给我讨回来。恭喜恭喜，谢谢谢谢，
5: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4: 恭喜恭喜，
5: 快里面请快里面请，来来里面请，
4: 恭喜恭喜，
5: 有请恭喜，张大人来请，
4: 里面请，
5: 谢谢谢谢。
4: 哎呀，谢谢谢谢，请请请请，恭喜恭喜，大哥，里面请，请。大哥、大嫂、表弟、小琪，你们也来了，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啊，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
6: 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4: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小姐，小姐，小姐，真的是你啊！
6: 今天师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
4: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5: 宝弟啊，你还真懂礼数，背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7: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8: 这是应该的嘛，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嗯，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9: 哪里啊，惠儿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8: 如今弟弟负责金鸡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 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嗯，
9: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6: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9: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嗯。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哎，
1: 三小姐，久违了。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
0: 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

0: 拦住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哎呀，
1: 祝相爷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2: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3: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三小姐，三小姐，真是像三小姐啊！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伟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1: 两位大人，先随本帅到后堂稍坐休息，
2: 请。
1: 请。
2: 哎呀，天明大人。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女儿十八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六十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
1: 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哼，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女儿不孝。
2: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笑>
1: 魏虎，嗯，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
2: 既然你蒙阴春眼珠，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0: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
2: 我是问问他，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
0: 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据我
1: 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2: 魏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呀，
0: 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2: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
1: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哎，
2: 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哼，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1: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 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吧。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

0: 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儿，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1: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2: 什么？王宝川，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0: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
1: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0: 当然算数。爹，
3: 你就别叫我爹了。
1: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川，
1: 娘，
4: 宝川，
1: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3: 宝川，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川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3: 他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5: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3: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
6: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5: 小莲，
7: 小姐，我知道了。
0: 啊！你想做什么？
7: 我，别碰我啊！
0: 哼！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4: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7: 我，三姑爷到。

0: 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
2: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宝川，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3: 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哎，
1: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笑>
4: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儿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2: 穿得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
0: 可以这么说。

0: 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
1: 好，来人，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
2: 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
3: 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笑>
4: 娘，这不可以！
3: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你说呢？
5: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小莲起来吧。谢谢娘。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3: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5: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哈哈，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
3: 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
2: 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
4: 宝钏，我的好女儿啊！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嗯，是啊，是啊，
2: 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 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哎，娘，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6: 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起来，来，坐坐坐，啊，坐吧。是啊，
4: 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他卫虎的话吧？
2: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
6: 三姑爷呢，她在西凉的时候啊，
2: 小莲。
3: 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4: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宝钏呢，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
6: 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0: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啊，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1: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
3: 哎，
1: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3: 夫人放心吧。
0: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小姐，走吧。
1: 去吧。锦川呐、啊，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0: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他变回18年前的宝钏吧。
4: 怎么会这么多钱？
5: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6: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4: 这，
7: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8: 鬼狐，这钱到哪里去了？
4: 我，
5: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8: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5: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0: 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5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

0: 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

0: 灭夺。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1: 怎么会这么多钱？
2: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3: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这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5: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1: 我
2: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2: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5: 岳父，你得帮我。
6: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粮饷，要不然就惨了。
4: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5: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2: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1: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2: 离这不远的客栈。
1: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2: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呀？啊，
4: 够了，
3: 够了。
4: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小姐。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小姐？ 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啊，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1: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2: 宝钏。

0: 娘，
1: 大小姐，
0: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2: 大姐，我老了。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0: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2: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0: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3: 真的吗？
0: 你龙哥跟我说，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2: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0: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3: 小莲，别说了。
2: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我
3: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0: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3: 娘，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2: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0: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3: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
0: 可是什么？
3: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2: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3: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2: 有这么严重？
0: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2: 是啊是啊，锦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1: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2: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

0: 这平贵还能拦着他呀？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哎呀，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什么？西凉的大王？
1: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2: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1: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
3: 爹，爹，
1: 哼，
0: 爹，
1: 公子，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
4: 你进来干什么？
0: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5: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1: 什么事？快说。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啊，
4: 西凉大王？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的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哦，
0: 他是西凉大王，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5: 哎呀，我是说真的。
1: 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4: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
1: 如果他真是西凉的大王，那麻烦可就大了。
5: 怎么说呢？
4: 西凉大王。
5: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娘子，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0: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6: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
5: 来哄你高兴啊！哎呀，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6: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5: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0: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5: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啦。
6: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5: 是啊，
6: 所以我很为难。
5: 哎呀，宝钏，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6: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0: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5: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0: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
5: 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哎呀，
6: 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1: 姐姐也舍不得你啊！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你说，岳父，你想过没有？
4: 一个西凉大王，
1: 他跑到我们中原。 还能干什么？
0: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 岳父，暴帝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探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2: 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1: 是。
0: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2: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3: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3: 哼，这所谓何事啊？
4: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5: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4: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2: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3: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4: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5: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6: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6: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5: 有劳刘老将军了。
3: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3: 是。
4: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5: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5: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4: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哎呀，
5: 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3: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4: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5: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3: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1: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4: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1: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1: 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1: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0: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1: 原来是这样，想不到 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0: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6: 是啊，我想起来，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1: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0: 啊，不敢。
1: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0: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1: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0: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1: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0: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1: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0: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代将军查明。
1: 多谢大王谅解。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7: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
1: 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0: 小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6: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

0: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 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

0: 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紧急通知，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幸福进团圆，守护健康家。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邀您共赴中秋综艺晚会，9月25号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1: 共建万物和谐的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
2: 是西凉王的事了，
0: 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4: 我说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3: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5: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6: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4: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6: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1: 好，我也去。
3: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6: 哎，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6: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4: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6: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0: 小姐，我陪你去。
7: 小莲，你敢？
5: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6: 啊，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3: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6: 爹，哼，
8: 大哥，
0: 不好了，不好了，
9: 哎呦。

0: 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才有毒是吧？
1: 不是我，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哎，
2: 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哎呦，
0: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1: 胳膊往外拐了啊！
3: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4: 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5: 啊，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
6: 刘将军，
7: 刘将军，
8: 是谁要见老夫啊？
5: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8: 苏将军，你前来是？
5: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8: 免礼。
4: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8: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8: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你
0: 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
0: 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1: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0: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1: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
0: 快说！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笑>
4: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5: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6: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

0: 是，哎，不如这样，让宝钏来说。
1: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2: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1: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钏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0: 迎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1: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
0: 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哎呀，所谓。
2: 人善人欺，天不欺。迎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1: 魏虎，你仔细听着。 经过刘义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1: 西凉王，
2: 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
1: 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
1: 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跟我算18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3: 他来算粮饷？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1: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
3: 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4: 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1: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3: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1: 哎，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3: 你给我住嘴！
4: 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3: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大哥大嫂。
1: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琪说。宝弟，你是怕小琪他？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哼，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我说宝弟呀。
3: 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原来我爹居然是为报杀的。
2: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啊，无妨。
3: 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1: 那咱们。

0: 竟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1: 真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2: 父皇，
1: 皇儿。
2: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这是老天保佑，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
1: 快扶皇上坐下。
0: 父皇，
2: 皇上，
0: 给皇子搬张椅子来。
3: 是，
0: 坐吧，谢父皇。
1: 快来，快来坐。
0: 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
1: 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笑>好，皇儿。
1: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0: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1: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0: 父皇，刘将军，
1: 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0: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这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1: 哎。 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0: 父皇，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遵旨。
1: 好。<笑>

0: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1: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0: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1: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0: 此话怎讲？
2: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级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0: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1: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0: 真的，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是说杀薛平贵？
1: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0: 那可是造反呐！
1: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0: 这可行不通。
2: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0: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1: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0: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呢。我
2: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和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我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1: 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0: 嗯，宣。
1: 是。
2: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0: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苏龙叩见皇上。明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3: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什么？这个魏虎，他，皇上。
0: 父皇，父皇，快传太医！是，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呀！
3: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
0: 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3: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那平贵倒有一计，
0: 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3: 好，我这就去。
4: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0: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驾！驾！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爹，
2: 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2: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1: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2: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4: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
5: 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7: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

0: 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板。

0: 百姓知道高原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

0: 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0: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的太早了。
1: 此话怎讲？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
2: 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哎呀！

0: 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1: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

0: 薛仁贵，
1: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京畿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义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0: 那可是造反呐！
2: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0: 这可行不通。
2: 哼，行得通。
1: 如果项羽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0: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
1: 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 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2: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会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4: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5: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5: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4: 什么？这个魏虎，他
5: 皇上。
4: 父皇。父皇，
5: 快传太医。
2: 是。
4: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5: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6: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5: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4: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5: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4: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5: 好，我这就去。
6: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啊。
4: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嗯，好，那我先走了。嗯，驾，驾，驾！
1: 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2: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4: 爹，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2: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
4: 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5: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
2: 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
5: 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
2: 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4: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5: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2: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5: 爹，
2: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
5: 第一个找他算账，你，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6: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嗯，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琦。
7: 哎，小姐，小姐，停！
6: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
7: 哎，王后。
6: 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8: 程将军，
6: 程将军，程将军，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7: 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王后。
6: 王后，
9: 程将军，城门开了。
6: 王后，王后，
9: 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5: 太子殿下，
9: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6: 是。

0: 大哥，不错。大哥，嗯，你这个安排很好。
1: 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

守住城门。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0: 太多，我们现在撤回去。好，关城门。哼，我倒要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
1: 魏豹，京畿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
0: 我
1: 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
0: 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堪，我魏豹。

你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1: 魏豹，
0: 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
1: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0: 也会去求情的。
1: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
1: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
0: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 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辉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约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

我不想再解释了。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0: 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1: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
0: 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1: 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婉儿哥，有我高兴啊！啊，
1: 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为什么？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1: 哼，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宝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0: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

0: 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个电子按摩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0: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

0: 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0: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喂，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婉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我穿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我喝了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怎么知道？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0: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1: 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

0: 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
1: 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

0: 你放心，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
1: 打开城门。

0: 给我压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理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3: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得走，
4: 走走，
5: 不要。
1: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给我拿下！
1: 是，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6: 闭嘴。

0: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跟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1: 是。
2: 慢走。爹。爹。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这个就是。怎么了？
0: 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爹，
3: 相爷，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1: 刘将军，刘将军，
3: 不要，爹，
0: 夫人。
3: 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0: 快走！走走！
3: 娘，
2: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0: 是。
3: 迎春，迎春，
2: 娘，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1: 薛姑娘，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大哥，我吃了毒药。
0: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1: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0: 魏豹。
1: 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0: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1: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琪。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
1: 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
1: 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大哥，你不用交代。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命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哥知道。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
1: 大哥，答应我，
0: ，哥答应你。 小琪。

0: 小琪，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2: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父皇他，父皇。

0: 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
1: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1: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星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星为忠义王。
2: 领旨。
1: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1: 刘毅上前听风。
3: 老臣在。
1: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1: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3: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苏龙上前听风。
3: 臣在。
1: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3: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4: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5: 宣王允跪拜进殿。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6: 而这坛金子

0: 那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1: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
2: 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3: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
2: 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
1: 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4: 皇上，
1: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5: 让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6: 来人，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6: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
7: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 一世英名，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念最大的份上，宝钏铛，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娘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6: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
8: 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尽爹，求皇上赦免爹。
6: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
8: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6: 宝钏，
8: 记住了，救爹呀！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9: 是。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呀，
2: 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

0: 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 对，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拨打电话了。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晴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
1: 哦，原来如此啊。
0: 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0: 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2: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0: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佳品。
0: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它的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队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2: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1: 真的不挑人群。
2: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
7: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

0: 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被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被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被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被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它的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羊被优羊奶粉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6: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3: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3: 我们养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真的不挑人群，
3: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4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被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
7: 现在喝了羊被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羊被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被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被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被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

0: 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态，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进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地的每一件小屋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浮石影地的大 logo， 对不对？
2: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那它原来。

0: 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嗯、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嗯、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哦、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哦、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哦、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嗯、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哦，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7: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鹿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8: 1966年，阮20个鱼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啊，岩岩扁堆，啊，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甲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欢，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咯。
9: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嗯，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嗯，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10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8: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样，慌。放最大温暖的最大的放口，啊是这一只海豹，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啊，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

0: 栽落去死，死了搁栽，我无可能放手。想爱乱的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路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伊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即撮树为啥袂歪？有雨水，袂歪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一个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两米的深，三米开的咱这沟哩，土个开的这三米哩来加荒，再个打起土，再个打肥土，落去啊，已经百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强。这一片林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林起来，咱是改良这种花草了吼。家己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会跳。好，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啊，就是有一片林荫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就有一片林荫起来，咱苦也过咯。好，你看麦，一片林，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酸个阿弟，像这个一张一张是咱按刷先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的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啥物啊？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个栽啊一片林荫起，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绿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50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丁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的。开在林丁，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这片林甲护起，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咯？有生气什么的，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现在我是有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咱很晚有，应该就吃苦，无惊什么累，无啥，无惊什么苦。人这很晚有。

0: 叫依依喜。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

0: 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这片呢嘛，是一定就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就真啊，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呢，要甲护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行礼啊，大家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啊？你里头来享受，吼！
2: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灯来行。
3: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几天，副带高压强势控场，我省雨水不多，天气呢总体较好。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25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内陆以及宁德的部分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26号，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三明、南平和宁德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性的降雨。27号天气呢维持晴到多云的格局，宁德和南平的部分仍然会有。

0: 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由于降雨稀少，空气是较为干燥的，到野外林区游玩要谨记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气温方面，未来几天白天是热力十足，最高气温全省大多在33到35度之间，像是福州甚至可能会达到37、8度的状态，防暑防晒不容忽视了。夜晨秋凉阵阵，夜晚赏月呢，别忘了带一件薄外衣，避免着凉感冒。福州晴天，25到35摄氏度。宁德多云，25到34度。南平晴天，25到35度。三明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龙岩阴转多云，23到33度。漳州晴天，25到34度。厦门晴天，25到32度。泉州晴天，25到32度。莆田晴天，25到33度。平潭晴天，25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9度。台中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赵龙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赵龙调研节日安全稳定和生产生活

0: 国保障等工作，强调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民生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0: 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福建运动员奋勇争先，再添三金。
1: 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昨晚温情上演，千余名两岸同胞共赴团圆之约，共叙血脉亲情。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谋划我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守实体经济不动摇，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行动，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努力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新路。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培育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安宁，提升服务效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以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全力抓好秋粮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厚植成长沃土，优化发展环境，让更多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各展其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精神，进一步打响古岭园等特色品牌，推出更多便利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举措，讲好中美友好故事，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9月23号，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生产生活保障、文旅市场供给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调研。
2: 方向深处游人增多，节日氛围渐浓。赵龙来到37巷消防救援站，听取节假日期间消防救援备勤、火灾防控部署等汇报，勉励消防指战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锻造过硬本领，提升消防救援能力，以忠诚担当护好国旗、守好古厝、服务好群众，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 随后

0: 赵龙步行查看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和文旅业态分布情况，要求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来到南街派出所，赵龙详细了解安保勤务、巡防部署和游客服务等情况，希望广大公安干警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担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职责使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充分展示福建良好形象。双节叠加，预计出行人流集中，公共交通压力增大。赵龙走进东街口地铁站，实地查看地铁运营调度、客流疏导情况，要求大家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假期运营安全有序，科学优化运力调配，高效衔接多种交通方式，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赵龙通过电力应急指挥系统了解供电监测、抢修保供情况，强调要加强电力调度和应急处置，全力做好电力保供，用心守护万家灯火。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庆城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赵龙与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询问商品供应、价格走势、节前销售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强监测，保障市场供应，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做到量足价稳质优，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打起12万分精神，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交通人流物流畅通，社会和谐大局稳定，用大家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的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调研。
1: 9月2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展学习研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政协履职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完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开展经常性工作机制。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引导委员下沉一线查实情，提升议政建言能力水平。要发挥人民政协统战组织功能作用，立足福建独特区位优势，广泛汇聚海内外闽籍乡亲力量。要健全多层次联络服务委员机制，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要求，要紧扣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省第12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加压奋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前瞻谋划明年履职工作，统筹推进全会筹备任务。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9月23号闭幕。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土地管理法及福建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两份报告测评结果为满意。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决定批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0: 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决定批准《厦门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定》，批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两部法规，和废止《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的决定，以及关于废止《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等三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南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三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南平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龙岩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龙岩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七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林承通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免去其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其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会议任命王强为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免去其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环城工委主任职务。任命赖军为省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免去其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主任职务。任命黄进发为省人大桥台外事民综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桥台工委主任。任命孔凡军为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决定免去其省人社厅厅长职务。任命王增贤为省人大常委会环城工委主任，决定免去其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职务。任命张定州为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会议决定任命申月为省人社厅厅长，黄立峰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严志煌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朱庆华为省审计厅厅长，魏畅为省外办主任。因工作需要或任职年龄原因，决定免去陈永贡的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杨红的省审计厅厅长职务，黎林的省外办主任职务。因工作需要，会议免去陈立达的省监委副主任职务，免去梁玉华、施务农、杨红义的省监委委员职务，任命池立为省法院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组成人员做了供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新修订的监督法实施办法，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功效。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和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化责任落实，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严格贯彻实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统筹推进土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办医投入机制，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促进公立医院稳定健康发展。要深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更高水平法治福建建设。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医养康养协同，推进适老环境提质，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补齐乡村建设治理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天，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
1: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9月23号，福建运动员邱奇媛与队友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项目的金牌，中国体操女队实现亚运会14连冠。今天，福建运动员谭宁与队友携手战胜东道主日本队，夺回了阔别12年的亚运会羽毛球女团金牌。 另外，来自福建的江一婷和队友获得射击项目

0: 双向飞碟混合团体金牌，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江一婷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块金牌，祝贺体育健儿们。
1: 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昨晚在漳州西湖温情上演，1300多名两岸嘉宾共赴团圆之约，共叙血脉亲情。
0: 晚会以举杯邀明月，两岸共此时为主题，设立月共朝生、月映同心、月满梦圆三大篇章，通过歌曲、舞蹈、实景情景演绎、布袋木偶等丰富多样的表演，把侨批记忆、闽南乡音与林语堂的乡愁故事植入龙江畔的湖光月色，让两岸同胞于同一轮月下照见共同的精神原乡。漳州是著名侨乡，晚会以侨起笔，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演唱者陈佳以一曲温婉细腻的《月下煮茶》，将侨批里朴素却深挚的情与意缓缓唱入人心。
2: 《月下煮茶》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安静细腻而且非常走心的歌，那我想在中秋之夜，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让两岸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种团圆的美好和温暖。
0: 晚会特设台湾青年演员漳州文旅推介环节，今年六月，台湾演员厉晴天在两岸网友协助下赴广东汕头认祖归宗。此次他从寻根者变为引路人，与台湾青年郑雅玲一起寻访漳州古城文化脉络，感受侨乡烟火气息。
3: 但漳州呢，一步一餐厅，一步一小摊贩，然后每一家的味道都特别有特色，有那种家里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本场晚会深挖闽台地缘亲缘文缘纽带，将闽南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时代精神的鲜活表达融于一炉，借中秋这一轮明月，唤起两岸同胞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底共通的家国之情、文化之根。2026海峡两岸微短剧大赛成果23号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发布，大赛累计征集超1300部优质微短剧作品，评选产生优秀主题短剧、优秀两岸融合短剧、优秀两岸融合剧本、优秀导演等14个类别奖项，两岸融合创作主题更加突出。
4: 我们用一步一步的微短剧，然后让海峡两岸的人彼此看得到，然后能够贴近，然后能够信任。
5: 在两岸的语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触动的，我觉得当我们去更多的挖掘这些故事、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许才能激发起广大受众的这种共情。
0: 大赛期间，当地还配套举办行业资源交流会、 AIGC 短剧 IP 孵化及供需洽谈会、两岸青年培训、创作采风实践等10项活动。
6: 国宝大熊猫牵起两岸情，23号月映两岸福聚中秋，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举行，两岸青年跟随讲解员参观熊猫场馆，漫步落日栈道，观赏大熊猫悠然栖息，走进科普馆，聆听两岸同心守护国宝的温暖故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成为两岸青年的共同话题，拉近彼此心灵的天然纽带。
7: 当你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就是不自觉的放松了。我非常喜欢参加这样两岸的融合的活动，能够认识到更多本来也没有机会认识到的一些新的青年们。
8: 我感觉这种氛围特别好，熊猫是我们中国的国宝，而且是串起两岸交流一种非常吉祥的一个符号。
6: 两岸青年共同制作月饼，还体验了薄饼等非遗民俗，并以才艺展示、游戏互动等形式开展联谊活动。
9: 薄饼啊，做月饼的，我们家小朋友都没有尝试过，所以还挺新鲜的。
10: 敢为天下先，同心争上游。2026先一杯先游马拉松23号启动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17点，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参赛资格。报名启动现场还进行了赞助商签约仪式，并启动了先马赛道标语征集活动，入选作品将亮相赛道沿线。本届马拉松定于11月29号上午在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鸣枪起跑，赛事总规模约12000人，比赛路线总体沿用去年经典路线，途经木兰溪南北两岸，串联先游文脉。
11: 我跑了2场了，今天是第3场，特别激动，我们非常热衷于马拉松，我们也激励大家一起参与健身跑步。
12: 家门口的马拉松嘛，我们每年都是特别期待。
10: 先游马拉松2019年获得中国田径协会 A1 类赛事认证，2024年赛事重启，吸引了16000人参赛，

0: 2025年全面升级，国内名将李子成、李丹、李美珍三破赛会纪录。
1: 各位领导，2026年泉州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23号举行。会上发布泉州打造国家级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全球推广计划、全市文旅创新优秀案例及数字文旅10家应用场景等内容。购在中国，潮在泉州，十全十美文旅消费季在会上启动。当天，泉州市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愿景发布，定下文旅经济发展新目标。到2030年，泉州文化强势和旅游强势取得重大进展，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世界遗产城市、世界美食之都品牌全面打响，纵深推进国家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建设，深化建设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最具烟火气的世界知名海丝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 15期间就是要持续的深化我们的舞龙之光文化振兴行动，打造提升我们的九日山市一景区等标杆项目，力争到2030年打造成为文体旅消费的标杆城市。
3: 泉州15五的文旅愿景啊，让我们这些文旅从业者是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们也会不断地打磨沉浸式的演绎和各种互动的产品，深耕海洋文旅与研学的业态，为泉州文旅多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5: 浮行山海，路连万家。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6: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909.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由福建农林大学发起的再生到全球发展合作倡议23号对外发布，倡议立足全球粮食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命题，提出共建跨国协同创新体系、推进技术共享、深化人才共育等5项行动。再生到技术是我国稻作领域重要创新成果，福建农林大学林文雄教授团队创建机械化再生到丰产高效技术体系。今年初，福建省首个海外科技小院马来西亚槟城特色作物科技小院落地，迈出再生稻技术出海的坚实步伐。团省委23号在福州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邀请快递小哥、楼宇青年等新兴领域代表参加活动。现场青年们制作月饼，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医护人员还现场开展爱牙护齿科普讲座，为大家提供口腔筛查、检查咨询等服务。
7: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

0: 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

0: 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

0: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

0: 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 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 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 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 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美中领导人扮演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 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

0: 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
4: 羊奶，
3: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亲亲
3: 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我觉得我老公就像这个寿司，吃久了之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腻。
6: 所以你就是寿司吃腻了就吃牛排。那你有想过寿司是什么感觉吗？
7: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 Mr. Beast 的执行长，开不开心？
8: 你的脸上有蓝色的颜料，你是不是有在玩什么乐器？
9: 仙人掌活酵母独家配方，
5: 是要跟我宣战吗？
8: 你不是一直很希望有个人可以死掉吗？
5: 你有证据吗？
8: 1152。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2: 哇！
3: 亲
4: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幸福近团圆，守护健康家。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邀您共赴中秋综艺晚会，9月25号晚7点，中明百汇永春店，不见不散。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2: 哎，
1: 哇！

0: 你怎么会来这里？恭喜你啊！不要碰我！对不起，我们去旁边聊好吗？你要结婚就结婚，我无所谓。可是合约明明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你凭什么说消失就消失？对不起。 我起码要看看团长什么样子吧。
1: 不要这样跑！我会让你看看什么叫闹。快到我们了。
0: 你就把我包丢在这，玩去哪？
1: 没有，我刚刚去倒杯水。
0: 水呢？
1: 喝完了。到我们。好，走。

今晚想吃肉，喜欢吃肉，快来找我。

0: 姐你好，请问帮你点餐可以吗？
1: 我再看一下。
0: 好，因为你已经开20分钟了，请问您在等人吗？
1: 我没有在等人，但是我再看一下。
0: 好，那我待会过来。
1: 谢谢。
0: 不会。

0: 文馨啊，哦，没有啦，我在牛排馆。那个，我今天跟人家约
1: 那个了。他现在坐在我的斜对面，帅不帅重要吗？
0: 有一点帅了，
1: 什么试试看？

0: 小姐准备好要点餐了吗？
1: 有，我要一个毕卡索酒盘，那它会
2: 很抽象吗？
0: 不会，你要试试看吗？
1: 不用，那个我今天好像吃素。
3: 后来呢？结果你就真的就回家了？
1: 对啊。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就把交友软体全部删掉。
3: 也好啦，因为如果你做了自己不适合的事情，你之后一定会更受伤。

0: 我问你一件事啊。
1: 放。
0: 你还会恨你前夫吗？
1: 也不能说只是恨而已啦。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很多感情就变得很复杂啦。是有恨啦，又不能只用恨这么简单的字来形容。那你呢？
0: 好像真的没办法用一个字来形容。
2: 苦恼地问医生说：“医生啊，我现在身怀重病，家人也都走了，钱也都花完了，每天都过得不快乐，那我到底还剩下什么呢？”医生就说：“哎，没事没事，你还有病啊。”
3: 哎呦，傅里，你害我感冒更严重了啦。医生，
4: 医生。雨晴，过来一起吃饭啊！虽然我已经不是同公司，但我们不会 care。坐坐坐坐坐。
3: 等一下，我感冒。
5: 你帮我放回去的，谢啦。你有偷看吗？
2: 那不叫偷看，我不看的话，我怎么知道是谁？
5: 那好看吗？
2: 我建议你写坏话，字写小一点，不然秘密都被人家看。
5: 我的秘密是写出来的，不是藏在心里，而且这个本子是我自己要看的，对不对啊，蓝雀？不小心说出秘密了啦。哎呦，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上网查查得到啊。主唱李龙一，这有什么好不好意思讲的？还是因为你不好，怕丢脸。不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好了，不然人家以为我是迷妹。坐着坐着坐着。
3: 等一下，我感冒会传染给你哦。
2: 没关系啦，不怕感冒。
4: 那你坐这好，你坐这，坐坐坐。雨晴，紫光师怎么样？感觉超酷的，一下就升到执行长。
5: 对啊。
2: 哦，真的超酷的，
6: 都用仙人掌，子公司不惜跟总公司抢资源，
5: 是资源共享，一起上市升两个。
6: 哇，鼓掌！资源共享这么难的词汇，到底是谁教你的？
5: 谢谢李副理的谆谆教诲，小江都有放在心上。子公司呢，现在是草创期，总公司有提供资源，当然不能客气啊。
2: 真不客气啊，那就期待贵公司日后的发展喽。
4: 你们俩吵架？
2: 没有。
4: 有？
5: 没有？
4: 有？
5: 没有？
4: 绝对有？
5: 没有？
7: 尴尬？
5: 一定有？没有？
7: 有？
3: 啊，副理，你再讲个笑话啦，快点！
2: 你就是笑话。你也是，你也是啊！你是最大的笑话
3: 啊！好笑，傅里，你很好笑哎！
5: 没有没有

0: 听过鸟类图鉴这个团，
1: 你现在超适合唱他们的歌哎，你的声音，
2: 这个比刚刚那个好笑，
1: 真的是啥？
2: 我不知道，应该吧？
0: 怎样？
3: 我说错了吗？
1: 你要吃饭吗？
0: 去便秘哦，
2: 还吃得下吗？

0: 罗爸，我不知道你在，打扰到你了吗？没有，你怎么了？一进门就这么唉声叹气的，是发生什么事吗？
1: 没什么。哦，
0: 冰淇淋啊！
1: 哦，看得出来。
0: 我2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我还有一个。本来是留给你罗妈妈的，她到天台晒衣服那么久了，不等她了。来，这给你。
1: 谢谢。哎，
0: 赶快吃，融化了就不好吃了。这种天气吃冰淇淋最好了。怎么样？冰淇淋也给你吃了，发生什么事情你应该可以说了吧？
1: 该怎么说？
0: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真的知道这一阵子哦，你真的很辛苦，也很委屈了。一个人要带着妹妹，要发生那么多事情，哎。其实我想说的是哈，当初你跟妹妹刚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彼此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就不要放心上了。其实有你们在啊，家里还挺热闹的，真的。哎，虽然正好不在了，可感觉上就好像走了一个儿子，多了两个女儿。这感觉很奇妙的，我也说不上来，不过这一切感觉都很好，真的是谢谢你们了。我说了这么多情感的话，你不能流两滴眼泪来反馈一下吗？
1: 哦。
0: 不用勉强了。哎，冰淇淋，你赶快吃啊！这可是我花两个月省吃俭用留下来的心血啊！好，赶快吃完，不要让怡安知道啊！我去天台看罗妈在干嘛，衣服怎么收那么久？

喂，请问是哪位？什么意思啊？和解，都不用付了。

0: 来，在这里签一下，然后呢，等一下我去银行汇款，等和解金一入账，我就通知你。
1: 你怎么突然有钱啊？你不是才说如果法院判你赔钱的话，你宁可去死吗？因为你根本没有钱还啊！你怎么突然这么有钱？而且连我可以一起付，合理吗？
0: 你看我这样，以为我没有有钱人的朋友吗？啊，我向他们借的啊，谁愿意打官司留案底啊？来签一下。
1: 车祸那一天就是有人追车，是不是追车的那个人给你的钱啊？杨佑兴，这个人对吧？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啊！车祸当天没有人追车，一个也没有啊！
1: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他，是或不是？
0: 不是。
1: 那谁借你的钱？哪个朋友？哪个朋友人这么好？借钱不用还吗？连我的都可以一起付，才两个月，你哪弄来这么多钱啊？这合理吗？
0: 现在赶快和解了事最重要，来签下了好不好？
1: 你讲话听这么大声吗？你不怕大家知道你要照示标啊？
0: 我
1: 要我签可以啊。我有个条件，
0: 这又不是结婚，又不是签抵押，又不是签卖身契。
1: 赵世彪，你可以小声一点吗？
0: 我管你啊，什么条这？什么条件？
2: 上次讨论完，我设计一些图，你看惊悚，然后面带点好笑，变成一个浪漫喜剧。
1: 好哎。
2: 然后今天有一个灯笼啊，我想旁边我摆一个镜子，当过去跟现在一个结界，有点像。B 面最后一首，可以带你回到过去一样。
1: 哎呀，很棒哎！
2: 我已经跟几个金主有聊，他们蛮喜欢这个题材。我说如果导演是我的话，愿意投资，有没有兴趣一起聊聊？
1: 当然有啊，还是你懂这一行。
2: 哎呀，是你点子够亮啊！
1: 谢谢。
2: 按男主角的话，我想找宋太元好了。
1: 宋太元，可是他会说中文吗？
2: 哦，配音就好了。重点是那个身材啊，可以吸引很多人看啊，比较有市场。
1: 但是我觉得男主角应该找那种成熟稳重，像是我男朋友那一型的。
2: 哦，我忘记。你真的也很有品味了。
1: 谢谢。
2: 这一题我们再讨论。
1: 哦，好。
2: 好。
1: 对了，今天来我也想让你听听看一个音乐。
2: 哦，给。

0: 怎么样？有点太难听了。哦，这个其实是我房东的媳妇的妹妹的朋友他们的团，它是一个地下乐团，叫鸟类图鉴。你不说这首歌很重要吗？所以我想找这个团来帮我们制作主题曲。但是这个曲风有点问题，它毁掉我整个构想了。那没关系。 我们再讨论好了，不用讨论啊，就是难听啊。你品味真的太差了。哎，你刚说要找那个什么韩国小鲜肉宋太祖，我都没有说什么，都可以再讨论了。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团来帮我们制作主题曲，你却不行？这不是你决定的吧？
1: 当然是我决定啊，我是导演啊。
0: 这部电影是我要拍，应该是我决定吧？
1: 这个电影是我要拍，你顶多是出个点子而已啊，之后都是我跟编剧讨论的。你到这边也就差不多了，你不要外行装内行啊。我10岁开始拍戏，我见过的导演比你拍过的戏还多。
2: OK， 所以你想怎么样？自己导？也是可以啊。哦，那你自己找金主。
0: 自己早就自己找了，什么了不起？哎，这些图也不用了嘛，啊！我会结完账再走。哦，那谢谢你啊。你搞不清楚，他以为我没有他的找不到投资人吗？
3: 那你说的这个柯导是不是那个票房破亿的那个导演？
0: 破亿又怎么样？每年那么多电影在破亿，更何况他那部是10年前。
3: 哦。 可是你们之前好像还聊。

0: 聊得不错嘛，那是一开始啊，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迎合我，想要偷我故事啊？啊，
1: 那你们签约了吗？
0: 当然没有啊，所以如果他敢偷我故事，我一定告死他。
1: 对，嘿嘿，导演没有了，再早就行了嘛。
0: 我不找了，我要自己导。
1: 那你当过导演吗？没导过，也演过啊。所以你现在是看不起我吗？啊，不，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我只是就事论事嘛。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通常你们这个行业去跟投资方接触的都是谁呀？制作人啊。啊。那我就在想说，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资深的制作人，然后彼此互相讨论一下，看看这个案子呢该怎么样去执行它，是不是先要有一个故事啊？还是，哎，我想起来了，你跟我好像说过，
2: B 面最后一首，
1: 对对对，B 面最后一首歌，我记得你跟我说，B 面最后一首歌通常都是容易被大家遗忘的一首歌。
2: 嗯，
1: 我后来回去想了一下，其实反过来的话，它不就是 A 面的第一首歌吗？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你参考一下就行了。不过你也说的对了，本来就是嘛，隔行如隔山，对吧？我对你们这个行业也就是不熟嘛。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说要讲到掌握投资人的心态的话，这个啊，我是略知一二啊，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生意人嘛，是不是啊？
2: 我想听。
1: 好，让我整理一下吧。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得。
3: 秦若曦，
2: 嗯，你怎么会来这里？好巧哦！
3: 你是不是封锁我了？啊？
2: 什么？没有啊。
3: 我顺道经过，帮你带晚餐。
2: 干嘛突然对我那么好啊？
3: 我是要告诉你，这里环境太复杂了，不适合你。我帮你找新的地方，你看一看，喜欢的话跟我讲。
2: 在哪边看？
3: 我都说你把我封锁了，你还不承认？嗯？
2: 谢谢。
4: 好。
2: 哎，怎么解除黑名单啊？
3: 你上网看的？
2: 哦。

0: B 面最后一首歌，其实反过来的话，它不就是 A 面的第一首歌吗？
1: 很会。

0: 这是三线要申请内测用的文件，麻烦执行长签一下。
1: 这种事情为什么叫你一个副总来做？
0: 我不知道啊，你问杨又行。

0: 事情现在不处理，情况等到什么时候呢？那等一下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了。想好了吗？
1: 那个司机又开口跟我要钱了，啊？多少钱？100万。100万？好，给他，给他。
0: 给他？嗯。100万哎、欸！有钱也不是这样子花的。没有，我只是希望这件事情赶快结束，烦死了。至少先让我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随便要钱？
1: 他有传给我他跟另外一个肇事者的语音对话，我觉得很奇怪。你听听看。车祸那一天就是有人追车，是不是追车的那个人给你的钱啊？杨佑兴，这个人对吧？杨佑兴，杨佑兴跟这件事情有关。等一下，这个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江以晴。
0: 时间差不多了，人快到了。
2: 你先回避一下，我来处理。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江小姐哦，要我也跟你调钱，说这样她才愿意跟我和解。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包括行车记录器记录到的，我都没有讲。那人呢？
1: 江引擎，这么巧？
3: 嗨。

0: 所以你结婚啦？我记得在面试的时候，你的人事资料上面说你未婚啊。算了，没事。反正结不结婚跟你工作能力好不好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哦，对了，我在大会上听到你们公司也用仙人掌，我觉得很惊艳，很棒。所以继续加油咯，江执行长。你应该知道我也不喜欢杨又兴吧？
1: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啊，
0: 怕你不知道而已。好了，公司见了。

0: 不等了，下次等你确认好再跟我讲。不是啦，我们真的有约，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哎，不要这样子啊！哎，情况怎么样？
1: 是江远清没错，而且故事很精彩，我路上说。
2: 去哪？一起啊！先生，你当这台是 Uber？
3: 你的行为蛮像司机的。

0: 我问你，你干嘛跟踪我？
1: 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又要跟他见面？
0: 就跟你说了处理车祸的事情，你听不懂是不是？那我问你，干嘛跟踪我？明明知道我最讨厌被人家控制。
1: 手机拿出来。
0: 干嘛？
1: 把他封锁。
0: 我为什么要把他封锁？
1: 你车祸事情应该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吧？你还想搞几次？
0: 现在怎样？

0: 我赵慧欣从现在开始交朋友还要上千层，经过你同意是不是？你要不要管太多啦你？
1: 把他封锁。
0: 我不要。
1: 你现在是要跟我搞到离婚是不是？
0: 你要离婚啊？离婚就离婚啊！
1: 好啊，你想清楚哦。离婚之后你会没有工作，你还会失去小夏。你知道我家不可能把小夏让出来的。

0: 你就是笑话，你是最大的笑话。
1: 我也没有听过鸟类图鉴这个团，你现在超适合唱他们的歌哎。
2: 你的谁？
3: 跟你刚刚那个好笑，
2: 这也是笑话。
3: 我不知道应该
1: 怎样。
2: 我说错了吗？
1: 你还在不爽吗？问号。但我更不爽，惊叹号。我要封锁你了，笑脸。

0: 清早就躺那个死样子，你现在是怎样？
1: 我生病了，我请假了。
0: 不准！
1: 我不能叫勉强自己啊！
0: 我每天看你这个死样子，我也很勉强，好不好？我有说什么？哎，待会出门的时候去买个药吃啊！你跟我上班，走了。
1: 你好，我要请假。

0: 听不懂。听不懂。哎，你没卫生哎，你打菜区哎。
1: 你为什么要封锁我？
0: 我封锁的是蓝雀，不是你。喊你感冒就请假啊，来这边交叉传染干嘛？我已经死了。
2: 对啊，感冒还来公司，来这边交叉传染干嘛？借过一下。
3: 年轻人，你感冒就请假，来公司交叉传染，这里是打菜区耶。
0: 你还好吗？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就回家休息啊。
4: 怡晴，我只是过敏而已，
0: 没事就好。

0: 你不知道带把伞，到底要我照顾你到几岁啊？记得早点回家啊。
1: 好点吗？
2: 感冒药谢了。
1: 你在那边干嘛？不然回家休息。

0: 等于少一点担心他。
1: 我送你了。
2: 不要，
0: 你不要靠太近哦，等一下把感冒传染给我。
1: 那我们可以背对背。
0: 不是。走吧。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哇，那边，那边。
3: 我是说，你跟他们谈的时候，是不是多一点的那个金主语言呢？什么？财大气粗？不是这样子的。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讨厌钱的话，那钱他是不是就讨厌你了？那你应该知道，那个资金它是需要流动的嘛，你懂吗？不懂啊。喂喂，哎，断掉了。哎
4: 哎，爸，
3: 你们要去哪儿？
5: 我们要去露营。
4: 对，我们要去露营。
3: 要去露营啊？你要不说的话，爷爷还以为你们要离家出走了耶。穿鞋子去，
4: 我们穿鞋子了。来，这边这边，
3: 这里穿鞋。哎，回来了。嗯，爸，对对对，赶快去换一下衣服啊！不是说好了要去露营吗？慧心他都已经帮你把东西给收拾好了。啊？哦。还愣这个干嘛？去换衣服去。哦。
6: 好。
4: 来，穿鞋鞋，穿鞋鞋。来，坐好。爹。
3: 哎哎，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啊，
4: 没有啦，怎么可能？他人那么好，怎么舍得一天到晚跟他吵架？哎，
3: 这就对了嘛，你们三口啊，没事啊就应该一起出去走走，嗯，这样呢我就省了不少心。
4: 好了，嗯，走。
6: 开门啊！
4: 我要带小夏去静静。免你说我没有尽好人亲人母的责任，
6: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要离家出走？
4: 离家出走叫做我还会回家，离婚叫做我不会回来了。你要哪一个？
6: 小孩还在，你在胡说什么啦？你在生昨天的气吗？
4: 昨天怎么了吗？
6: 好，那你好歹说一下你现在要去哪？
4: 反正不是不该去的地方。
6: 你一定要这样讲话吗？不是。我这样子怎么回去跟爸交代啊？
4: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啦，执行长。小夏，爸爸临时有工作不跟我们去了，我们自己先去哦。跟爸爸说拜拜。
5: 爸爸拜拜。
4: 爸爸拜拜。

0: 喂，在旅馆啊，干嘛？现在
1: ？Hello。
0: 到底怎么知道我在这的啦？
2: 苹果老师。
0: 哎，小夏，你们怎么搞成这样子？先进来，先进来。去哪里淋雨淋成这样啊？
1: 原本要带小夏去露营的。
0: 来，小夏，你先坐这边，我拿毛巾给你哦。那，
1: 你先。
0: 我傻，大半夜露什么营啊？
1: 有啤酒啊。那就突然下雨了，没办法。
0: 下雨就回家，干嘛来我这？
1: 我出来了就不想回去了。
0: 来，先洗澡。
1: 好。
0: 哎呦呀！来，这里这里。浴室在这边
2: ，OK，
0: 可以了。
1: 走吧，我们去洗澡啊。
0: 来，进去，不用脱鞋，我们先进去嘛。
1: Let's go。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是干嘛？
4: 因为我被你封锁了，搞得我都不能上班。
5: 不是只值500块，你是10块钱啊！滚！
6: 你闹够了没？
7: 请问你成年了吗？
6: 不过就是把我养大而已，很了不起吗？
8: 你前夫该不会有外遇吧？
4: 赵慧欣，他就是你说的新欢。
1: 长得好像我前夫啊。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10: 手正直而配仁义。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
2: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来，在这里签一下，等和解金一入账，我就通知你。
4: 你怎么突然有钱啊？
5: 是不是追车的那个人给你的钱啊？杨佑兴，
6: 这好像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江以晴。
3: 江小姐哦，要我也跟你调钱，说这样她才愿意跟我和解。
6: 嗨，江以晴，是江以晴没错，这么巧，而且故事很精彩，你干嘛跟踪我？
7: 你现在是要跟我搞到离婚是不是？
6: 离婚就离婚啊！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话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2: 高？哎，
1: 哇！
3: 小贝，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难道大家都不用一起负责吗？啊，你去了解一下。那你平常在干嘛？好了，我先吃饭，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12: 什么啊？公司怎么了？
11: 听说有人要跟我们抢仙人掌。
12: 啊？
11: 仙人掌在我们公司都开发这么久了，如果我们再不赶快推出哦，等时机过了它就没有价值。嗯。仙人掌不是一直在你们部门吗？到底发生什么事？
12: 问题很多啊，每一次测都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像……
11: 哎，什么？怎么这么突然？什么公司？啊，我先打给杨欣确认一下啊。喂，耀欣你在哪？哦，你休息一下。喂，他们说仙人掌要跟别的公司签约，你知道这件事吗？啊，你赶快整理一下，我先赶过去，然后你等下过来跟我汇合啊。
12: 你要去哪？
11: 我去处理一下合约事情
12: 啊。啊，那
11: 你先自己吃啊。你有事要跟我说吗？
12: 啊，算了，
11: 好，我走了。

0: 还是
1: 我洗过啦、啊，你赶快去洗啦。
0: OK。
1: 那我们来休息吧。
2: 小夏露营。
1: 可是外面在下雨哎。
2: 小夏露营。
3: 一下好不好？

0: 一定有事儿。
1: 八卦的味道。
2: 那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大家。
3: 哎，回总，你约那个厂商，后来
2: 和……哎，回总啊，嗯，你们昨天玩的怎么样？
4: 还不错啊，手下玩的很开心。
2: 好，我孙子玩的开心就好。穆远，哎，那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啊？

0: 他出来有公事。
1: 一会儿我还有事啊，那今天你们早点带小象回去。
0: 但我的下去南部出差。
1: 没关系啊，那就叫慕云去接小象就行了嘛。
2: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那去看大炮撞啊！
3: 讲一个大八卦，他们两个人要冷战。
4: 谁啊？
5: 当然是执行长跟他的老婆啊。我原本想说星座运势说我这时候会遇到恋情纠纷，我还想说我连恋情在哪里都不知道，原来是别人的纠纷。已经
4: 张雨晴，你现在有空吗？
3: 有，我有空。

0: 这个新闻当中的新娘应该就是你吧？嗯，所以你来保利是为了拿回仙人掌。一开始会想进保利，是因为我怀疑杨佑兴就是害我们车祸的那个人。我是进来找证据的。 你这么肯定就是杨佑兴？一定是他，不然还有谁？嗯，那如果你找到证据，你打算怎么做？
1: 告死他！真正的肇事者一定要付出代价。嗯，了解了。这些资料呢，是我请龙印整理出来的。 下礼拜我们公司有安排一些参访，是关于仙人掌的原料制成。你们子公司看要不要一起参加？杨总也会去，
0: 我去。好，谢谢。

0: 你好，你打扰我办公室干嘛？
1: 因为我被你封锁了，听说你离家出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老公一早打来公司问我你昨晚去哪了，搞得我都不能上班了。
0: 那真是辛苦你了。没别的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1: 阿彪事情还没完呢。
0: 江颖清那边我会盯着啊。
1: 还是这样子好了，晚上见面讨论一下。
0: 不用了，我有约别人了。
1: 你有新欢了？
0: 对啊，拜。

0: 苹果老师，干嘛？新对象？
1: 才不是嘞！
0: 哎，有要讲一下哎，帅的要看一下。
1: 你才要解释一下，上次那个很帅的律师是谁呀？
0: 有吗？
1: 来，各位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流浪的律师。

0: 明明，你家出走啊？你穿这样肚子不会着凉吗？那你穿这样不会热。哎，哎，你今天不用上课啊？明明，嗨，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啊？啊，哎，来来来，先把这个我下来，把这个背上，这里面都装满了水，还有干粮。不要，这个好丑，我有自己的行李箱。哎呦。
1: 我们今天呢以轻便为主，来把这个背上。我要给你好好的示范一下如何用500块钱完成轻旅行。
0: 500块美金啊？500块轻旅行？你是不是要帮我上什么课了？啊，
1: 没有没有，当然不会了。
0: 出发。
1: 哎，慢！我们今天不开车，在我年少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没有，还不是一样走遍天下。 想当初，你要不要走啊？哎，等我，等我，哎哎哎！哎，我看啊，你这个手势有问题，看我的。
0: 好。

0: 只剩下200块，而且我今天专程没有吃早餐，我现在有点饿。
1: 我有办法，出发了。

0: 只剩下50块了，结果我连一根香肠都没有吃到。
1: 老板都送我们一人一颗大蒜，如果你真的很饿的话，要不然我这颗给你好。
2: 你是？
0: 对，我是。保利集团董事长。哎，
1: 对对对对，是，
2: 我在电视有看到你啊。哦，请你们吃香肠。
1: 拍谢拍谢啊，这样子太谢谢了啦哈，谢谢谢谢，谢谢啊。
3: 你不要这么难过啦，虽然你结扎了，但是呢，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帅最 man 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心情不好就不吃东西好不好？你这样子我会很难过，你知道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呢，我很难过哎。你乖乖好不好啊？
4: 你在跟谁说话？
3: 阿伟。
4: 阿伟怎么了？
3: 阿伟他结扎了，所以他心情不好，都不吃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4: 下周那个赵副总约我去那个仙人掌原料供应商那边参访，你要一起去吗？
3: 阿伟，
4: 好，
3: 一定要吃东西，
4: 我自己去。
3: 那你可不可以顺便帮阿伟买一些补品？
4: 是可以啊，可是我下周才去。
3: 现在去，好不好？
5: 现在，
3: 嗯，
5: 去。
4: 狗的补品是什么？
3: 就你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啊。
4: 我都吃泡面。
3: 阿伟没有吃那么差。
4: 你放尊重一点啊！我自己去问。
1: 好了，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好，这里是吧？好好。
6: 哎，你好，我给你问一下哦，你是不是那个孙咪咪啊？
4: 我是孙敏敏啦。你好你好你好。
6: 真的是你哦。
4: 嗯。要不要帮你签名？
6: 啊，好，好。
4: 我也自己专属的签名笔。
6: 啊哦。

0: 你安尼少年的时阵，真正是很漂亮。啊，看到你哦，拢想到我迄个妹呢了。
1: 我签好了，谢谢。
2: 阿公，这个阿姨是谁？
1: 其实我现在也很年轻啦。
3: 哎呀，
1: 你不是去弄房间的事情，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
3: 本来一个人住在这里要200块，现在不用钱。
1: 那那50块嘞？
3: 付这个押金啦。
1: 你骗我了，对不对？啊，其实你有带钱，对不对？不，
3: 没有啦。
1: 你一定有带钱。你就带这些东西啊？那我刚肚子饿的时候，你干嘛不拿给我？
3: 因为这个是晚餐呢。走，我们去挑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1: 谁要跟你吃晚餐呢？要我们回去了好不好啊？
4: 老师，是，以安没有上课，
5: 怎么会？
4: 好一阵子没去了，
5: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耶。
6: 为什么超人要穿紧身？哦，
5: 我好像知道他去哪了。
4: 那个我有事找。
6: 你等一下，我笑话还没讲完。因为救人要紧。
1: 超好笑，走了啦，走。
6: 你生病啊？
4: 不，我是问你啦。

0: 你帮我拿去调查吧。
1: 好，
0: 谢谢。
2: 对了，妹妹，啊，我们可以拿多少钱？
3: 我不知道哎，等苏明明剧本写出来吧。
4: 手伸出来，伸平一点，伸平一点，自己说，打几下？
2: 一下，都不要。哎，等一下，吓死我！
0: 大姐，靠手吃饭，你要打的话，打脸。
4: 你的团员，自己处罚。你呀，带他来这里。翘课，你知道他是学生吗？
1: 知道。
4: 你真的知道啊？江以安，现在不上课是不是？你以后怎么找工作？
2: 哎，没有啊，姐姐，他现在是
4: 谁？你姐啊？叫你说话了吗？
2: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念书了吗？回答啊！
3: 我还没有毕业就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这样不好吗？
4: 你现在几岁？请问你成年了吗？你至少等到高中毕业吧，
3: 江以晴，你闹够了没？你这样会不会太扯啊？我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啊？你自己高中毕业吗？没有吧？那你凭什么管我啊？全世界最有资格管我的人就是我爸跟我妈，你没有资格，你不过就是把我养大而已，很了不起吗？谁养大的有差吗？
4: 你再说一次，你说什么？
3: 你要管，叫他们出来跟我讲啊！叫他们出来管我嘛，好不好？他们可以出来吗？不能嘛？那你凭什么管我？叫我爸妈出来！你叫他们出来跟我讲。

0: 学校就是为了让人进入社会而提早准备，那既然你妹想要先进社会，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哦，啊，很有想法，你应该要尊重她。
1: 她是我妹，不是你妹，你先管好你的团员就好。
0: 不关我的事哦，我早就退团了。
1: 你退团了？
0: 嗯。
1: 这么突然，你不是前阵子还在表演吗？
0: 有吗？
1: 有啊。
0: 我哎，你啊，不然是谁？哎，你是不是又偷偷跑去唱歌啊？
1: 关你什么事？你在干嘛？你人格分裂哦！
0: 不是我，是他。
1: 哦，哎，你为什么退团啊？
0: 哎，说话。

1: 你跟他讲了对不对？他不回答，可能是因为忧郁症的朋友。
2: 今天谈话到此为止。
1: 你去哪？
2: 我去找蓝雀聊天了。
1: 蓝雀，他不在这吗？
2: 走了。
1: 当副理真好。

0: 妍，哎呦，你怎么了啦？什么事情这么不高兴啊？萧远晴这次真的太过分了，他居然敢打我，哎，还当着整个乐团的人的面。不是，我跟你讲哈，其实我也没有很赞成你跟乐团那些朋友混在一起，哎，你还是小孩，你知道吗？常常会分不清楚好坏对错的。
1: 可是他当着大家的面这样子。
0: 你姐姐她从小就要先当爸爸跟妈妈，她很辛苦的啦。但是她又不是，我是很想我爸我妈啦，但是我不能跟她讲。
1: 为什么不能跟她讲？
0: 她也会想啊。
1: 呀，其实哦，你比你姐坚强哎。我？嗯，怎么可能啊？她那么强硬。哦，
0: 这坚强跟强硬不一样哦。强硬的人呢，通常是因为他根本不晓得他有人可以依靠啊。所以你姐她根本就不知道，其实她可以依靠你。
1: 有可能吗？
0: 当然啊，真的。
1: 我也可以依靠你啊，啊，那你们两个也可以依靠我啊，家人就是这样互相依靠的嘛，对不对？
0: 好，以后赚大钱，我让你们看到底。你说的，我等你哦。
1: 我是认真的，哎，我现在是音乐总监，
0: 好棒棒哦！
1: 音乐总监，来来来，
0: 哎，1000块给你。
1: 为什么？
2: 我今天领薪水，我们折那个纸盒子有没有？你都有帮我哎，来，谢谢。我要煮绿豆汤，我下去吃绿豆冰。嗯，走走。好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啊？500块钱就可以一日游啊！我跟你说啊。
3: 能够把1块钱变成100块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你现在知道啦，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花了500块吧？
4: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我们花了300块做计程车，花了150打香肠，而且连一根都没有打到。
3: 当然不是啦，你不觉得这一路上来有很多人都在帮我们，是不是？你像刚刚那个打香肠的老板。 还有借我们这个帆布，还有纸箱的，还有那个计程车司机啊。当然了，计程车是花了一些钱了，但是我们还是到达了目的地，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哦，不一定要很有钱，可是除外就一定要靠朋友。你呢，一定要集结对的人，通力合作，这样才能够证明你的价值。嗯，<笑>哎，可是我有一点疑问啊。

0: 你会很有安全感，因为大家都会把你保护得好好的。但同时你也会觉得很不安，因为那些称赞你，那些一直说爱你的人，如果不是真心为你好的话，他们只是希望你摔个狗吃屎。
1: 这么阴暗呢？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就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吗？
0: 我妈。
1: 哦。
0: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交朋友，我所有的时间都在片场，所以我总是很羡慕我那些同学可以一起出去玩，一起去打保龄球，一起去打撞球。但自从我妈走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心可以这么现实。那些曾经对我毕恭毕敬的人，现在觉得我没有价值，就只差没有对我吐口水，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我妈就不会成功，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在想什么，他们只想看我跌倒。
1: 那你妈是怎么做的呢？
0: 她呀，她就是都对人客客气气，鞠躬哈腰的，甚至有一点卑微。讲到这边我就有点生气，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一直都在替我讨好别人。他既然想要保护我，想要对我好的话，那就不要那么早死啊！或者是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或者是让我学习怎么独立，而不是丢下我一个人。
1: 只是那些人，他们不懂你的价值，
0: 是不是？
1: 你不是只值500块
0: 啊，
1: 你是50000块。
0: 我们现在连50块都没有了。哎，我们不是
2: 哎，
1: 说曹操曹操到，你看我们现在又有10块钱了，你看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让他发挥最后的价值，如果头朝上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出征，怎么样？不是，哎，10块钱啊！哎，我这个我刚搭的。哎，敏敏，敏敏，
3: 没想到还是吃到牛排，而且牛排真的比较好吃。
4: 老师，你在给我暗示什么吗？
3: 哦。我是在暗示为什么你下了班可以不要回家、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天骗我公公说我要去南部出差。
3: 你真的很坏哎！等一下，
4: 嗯，
3: 你们该不会要来烦我了吧？
4: 哦，今天没有小夏，就只有我们，带你去舒压一下。
3: 不用了，我想要回家休息。
4: 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是离婚之后还是离婚前都是一个这么无聊的人吗？
3: 嗯，对。我离婚后跟离婚前都一样无聊。
4: 哎，可是你已经不是地方妈妈了呀，你不是应该要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气？
3: 这位姐姐，
4: 嗯哼，
3: 你是不是忘记你还是地方妈妈？
4: 妈妈又怎么样了？都不能享受自由的空气啊？谁说生了小孩以后就不能做自己？
3: 我是觉得。我觉得你老公蛮可怜。
4: 你前夫该不会有外遇吧？你们是因为这样离婚的？
3: 没有啊。
4: 那你有见过那个外遇对象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不想聊这个。
4: 我就觉得你跟我老公很像，老是把婚姻里的不快乐回到别人身上。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权利不应该要交到自己手上啊，对不对？哎，
3: 嗯，对，我觉得你这种说法真的很自私哎。
4: 嗯，
3: 而且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想聊这个，然后你还是一直聊，一直聊，一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快乐应该要交到自己的手里，只是一种很自私的人。
2: 老师，你这样好可爱，好像一个小朋友。
3: 哦，那我问你，假设你真的吃过很多牛排，那有其中哪一块牛排真的有爱你吗？
2: 好啦，出来吃饭就应该要放松一下嘛。我待会带你出去玩。
4: 不要，
2: 但我等一下要带你回家换衣服。
3: 为什么？
2: 不然人家以为我要带姑姑出去玩。
3: 什么姑姑？你才姑姑哎，你才老班嘛。
2: 我的天哪，你是村姑吗？哦，太被丢了吧。
3: 哎，什么村姑啊，这森林系女孩，你懂这
2: 都起毛球了，这不用留了吧。
3: 不是啦，这件不能叫这件我睡觉要穿的。
2: 这件是怎样棋盘哦？
3: 什么棋盘，是鬼灭之刃很红好不好。
2: 这个多久没有买衣服啦？
3: 我有在买衣服，只是钱是我前夫管的啦，而且主要都买给女儿。哦，
2: 那你上班都穿些什么？
3: 上班就固定那几套啊，反正去幼儿园就会换。
2: OK。
4: 这个不要，不要。
2: 这个金肉西
4: 不要，这个金肉西
2: 要。那这边金额帮我确认一下。
4: 好的。
2: 是不便宜啊，
4: 但是
2: 很值得。
3: 你是在包养我，
2: 谢谢。那卡片这边收。

0: 张一晴，这个家不是只有你很坚强，我也很坚强啊。而且再2个月我就18岁了，学校说18岁之后连休学同意书都可以自己签。
1: 很好啊，你想休学你就自己签吧。
0: 不是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爸妈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啊，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嘛。我觉得你可以不要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
1: 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吧。
2: Cheers。
3: 哎，老师，你可以不要那么拘谨吗？你放松一点 ，relax， OK？
4: 我很少在外面喝酒啦。
3: 那你今天晚上来对地方了，因为我一定要把你给打开。
4: 你不回去，小孩子睡觉怎么办？你老公不会担心吗？你家人呢？
3: 好，老师，你的问题真的好多、哦。我想到了，从现在开始。你问一个问题，你就要喝一杯，怎么样？
4: 为什么我要跟你玩这个游戏？我问你要问问题呀、啊。
3: 喝，
4: 我就喝。
3: Sam， 两排 shot。
5: 好。
3: Sam， 快点。
5: 好。
3: 谢谢。
4: 哎，为什么你叫我喝我就喝啊？
3: 来 ，cheers。
4: 嗯，爽！哇塞，里面到底加什么？不是啦，
3: 来，管他需要你们是什么喝就对了。OK， 来。
6: 你是不是还很不舒服？
7: 嗯。
6: 来，帮你擦个杯。我们赶快睡睡。
7: 妈妈呢？
6: 你睡醒之后就会看到妈妈了，好不好？我们先睡睡，乖乖。
3: 你知道蹦逼胖是什么东西吗？嗯，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我超级想吃蹦逼胖的，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4: 你是说？你怀小夏的时候，
3: 之后，
4: 哎，那你不要喝了，我帮你喝。
3: 哎呀，早早就不在了，
4: 不在？什么叫不在？
3: 拿掉了。
4: 为什么要拿掉？
3: 我光生一个小夏，我的工作就要没了。我如果再生一个，我干脆直接退休算了。
4: 所以你是因为工作才把小孩拿掉，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啊？
3: 跟你讲，我小孩以后一定会很可怜。我会变得怨天尤人，我会把我因为生了小孩而没有完成损失掉的人生全部都寄托在他身上。
8: 赵慧欣，赵慧欣，他就是你说的新欢了。
4: 你长得好像我前夫哦。
8: 你认错人了。
3: 对。他是我的新女友金若曦。

1: 怎么会在这里啊？你看起来心情不好啊？没有啊，看起来心情很不好吗？哦，
0: 那来根烟吧。
1: 烟？我怎么会有烟呢？怎么了嘛你？ 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要让尹安搬出去住啊？啊？我觉得他好像需要一点空间，不然他说我们东管西管管一堆。那你就不要管啊。如果你对一个人的付出是希望他有回报，那你所有想要对他做的事情，一开始就要经过他的同意，然后签名，对吧？不要像你罗爸，做一件小事那个八百年。 谁受得了？念到后来，郑浩都不敢回家，你想当弄姐姐啊？我不知道。好了，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啦。你看，以前都这么大了，差不多可以放手了啦。郑浩也是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开始跟他爸吵架，哼，什么都吵。我常常在想，如果真的还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
2: 他想做什么就都去做好了。哎，你真的想抽烟啊？没有啊，我开玩笑的，我不抽烟的。哎，想抽说没关系啦，不犯法，不要怕，我去帮你买。谢谢啊。
3: 我没有回来，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
4: 你们刚刚去喝酒？
5: 你死定了你！
6: 我们没有。
5: 怎么喝这么多啊？你这小夏今天发烧，你现在叫我怎么照顾两个？不要管他了。啊，
6: 你先坐一下。哎哎哎！啊，
5: 你等我。老师，不好意思，还麻烦你照顾他。就算他这样，你也是很爱他，不是吗？我
4: 帮你叫车好不好？
5: 哦，
4: 你坐一下，你坐一下。
5: 可悲耶，跟我一样。
4: 帮你叫车吗？啊，我帮你叫车。
5: 慧心，
4: 找慧心。

0: 是要送啊！旺来啦！旺来啦！旺来啦！过节就是要旺旺啊！
1: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长得这么高？哎，哇！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看着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1: 你不起来的话，我就要亲你了。野兽先生，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赋予我新的生命？
2: 那这件事情我跟你道歉嘛，对不起嘛。
1: 来不及了。
2: 什么来不及啊？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又来了？你跟我当朋友，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0: 赛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2: 我们也要旺，
3: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8: 上期节目中，楚风队迎来首场对外荣誉之战，开局便陷入被动，第一局战罢已被对手拿下三分，接连队员失误频出，屡屡错失得分良机，
9: 完蛋。
8: 面对0-3的落后局面，主教练徐峥该如何稳住军心，扭转颓势？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2: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3: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4: 现在是第二局上半场，进攻方来到竹峰队第八棒的李世达，在一三垒都有人的局面，看看打者能否帮助三垒拿下一分。
5: 完蛋，
4: 外角的好球，李世达站着不动，三击不中出局。嘉兴市 U18 棒球队就拿到了第三个出局数。
6: 世达也没有成功的打出他的
7: 第一颗奇迹之球，但我相信他迟早会打出这颗球的。
8: 没错，
9: 努力真的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改变的，但如果一直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会把打棒变得精通，就删掉我所有没有打到球的片段就好了。
4: 现在场上的比分0-3，嘉兴市 U18 棒球队暂时领先。
10: 我们是每一个彼此把大家拼凑在一起去拼搏，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人站出来，对吧？冷静一点，一个一个要，我们就有后边的机会啊！来，加油！
11: 我们外场带动内场情绪，来
12: ，OK， 来，
11: 一二，
13: 加油！
14: 外场。
4: 二局下半的比赛开始，竹峰棒球队还是让先发的程家豪继续来投球。
15: 哎，投手加油！哎。
16: 教练说需要有人站出来，不能再让他们拿分了。
4: 挥棒落空，陈家豪状态非常好。
17: 加油加油，
18: 就是这样。
16: 因为我想赢，赢了你可以忘掉所有一切的事物，我只会记得这场比赛我赢了。
19: 好球
20: 好球。
16: 在第一局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可以去压住，没有得到释放。第二局的时候很愤怒，好像是连投了7个还是8个好球，状态就是盯着我，我就要 K 你，我就要给你塞好球，你就打不到我球。情绪得到了释放，变好了。
4: 嘉豪连续投出了2次3击不中出局。二局上来的表现非常有压制力，现在两出局垒上无人。
15: 来，再抓一个，再抓一个，
2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直球偏高，一好一坏，太内侧的坏球了。嘉豪连续投出3击不中之后，看起来好像又有一些疲惫，投出了一个4坏球保送。现在2出局，一垒有人。

0: 一垒，一垒。
1: 这个球对方突然选择触击，程家豪拿球传向一垒，
2: 有了。
1: 家豪连续投出三击不中之后，虽然又一次四坏球保送，但面对对手突然的上垒出击，处理的相当游刃有余，最后场上的比分还是0-3。
3: 可以啊，家豪棒，
4: 好球，
3: 好，家豪哥，
4: 我们有机会啊，我们机会比他们多，啊，这局我们找到了点节奏啊，我们一定要在进攻处有啊，把积极的进攻，
5: 好，球上追击，来，
6: 来，一二加油。
1: 三局上半轮到竹峰队的进攻，嘉兴市 U18 棒球队还是先发投手陈敬炎继续投球，从第九棒陈振达开始进攻。
5: 好球！好球！
7: 好球！
2: 回来，回来！
7: 球啊！
8: 快下来了，
4: 上去了。
1: 这个球投手下球后第一时间做得非常的流畅，在毫厘之间将击跑员在一垒封杀出局。
7: out 啊，
8: 振达滑得太晚了，容易受伤啊。
4: 这没事，
2: 没事，
9: 没事，没事，
8: 没
9: 事，
8: 没事吧？
9: 一下可以。
1: 竹峰队开局不利，连续两个半局首棒打者都出局。一垒手跳起来接球没有接到，同时还把这个球碰到了变线，这样程家豪也是成功的站上了一垒的垒包。
7: 家豪，家豪，
6: 湖北加油！
4: 一进以后啊，然后打这个牺牲出击，好球打坏球不打，一进以后，我们现在一分都还没有拿到，那我们就要稳妥的去面对现在眼前的这个局面，那我们不能任由这件事儿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可能连机会都没有。
10: 现在登场的又是这个小鲍教练哈，
1: 这是一个好球，我们看接手传一垒，
8: 回回回，别动啊，别动啊，球在手套里啊，
11: 真的他们反应太快了，
4: 来，牺牲出击，走，
6: 好球，好球，
4: 二垒，
8: 喂喂，
1: 传二垒没有机会，传一垒，
7: 传一垒，
1: 一垒手稳稳的接住，嘉兴市 U18 棒球队拿到了第二个出局。这边有一个回球的失误啊，哎呦，这样是让垒上的程家豪是直接上到了三垒。
8: Nice 啊，
12: 好跑，
8: 好跑，
12: 好跑啊，家豪好跑，
8: 好出啊，好出啊，国义，
9: 好出，好出，
13: 好出，
9: 好出，
13: 国义，
14: 教练给我安排的战术其实就是牺牲出击，我其实就是把球出进场内，然后帮助他去推进到下一个垒包，这个是教练布置的战术，我也去认真的去执行了，也执行出来了。
4: 有啊，
1: 这是竹峰队今天第四次上到三垒，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得到分数。来到三棒郑成功的打席，啊，这个球也是砸到了郑成功。
8: 上垒喽，
2: 上垒喽，
1: 两出局，一三垒有人。第一个球是个好球，不过接手漏接了。
4: 看看看，
10: 好偷，

0: 该给他拖时间了，成功太聪明了，太冷静了，成功太冷静了，太冷静了，得拖时间呢，我的天哪，成功太厉害了。第一个球是个好球，不过接手漏接了，大赛经验丰富的郑成功引诱对方的防守啊，吸引到了一个注意力啊，引诱对方加杀，这个时候三垒的程家豪也是凭借自己的速度啊，跑回到本垒得分，为主峰队先拿一分。
1: 太牛了，
2: 他干！其实我觉得打棒球最爽的就是你的队友给你的鼓励，然后观众给你的欢呼，我觉得这个是给，是自己获得成就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0: 现在比分是变成了1-3，不过现在的投手球数还是领先的。又是一个好球。
3: 我们本来就是先攻队，就是需要去拿分，需要去给投手减轻压力。
2: 这个球挥棒落空，三击不中出局。虽然凭借一次偷垒的战术扳回了一分，但是在得点圈有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主峰队还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现在嘉兴市 U18 棒球队还是以2分的分差领先。
4: 啊，16对调，16对调，成功投了，
5: 成功投。
6: 嘉宏，你打游击。
7: OK。
8: 考虑到需要稳定的出局数，所以把投球表现更好的郑成功换上来。
4: 棒球是个很神奇的运动，你不到最后一秒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大家把状态一定都集中到比赛当中。
9: 明白。
4: 一定要挡下来，稳接稳杀，要出局数。来，
10: 一二，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哇，
14: 加油！
2: 第三局下半，由嘉兴市 U18 棒球队进攻，主峰队来防守。我们看到主峰队率先做出了调整。游击手的郑成功现在站上了投手丘啊，换下了先发投手程家豪啊，他们两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对调啊。郑成功要面对的第一名击球员是嘉兴市 U18 棒球队的第二棒陈敬炎，也是对方的投手啊，这是投手之间的一个对决。第一球投的比较离谱，从击球员身后穿过去，
9: 再来再来再来。
2: 第二球还是偏高，连续三个坏球，郑成功一上来还是没有找得到好球带。
6: 喊一喊，喊一喊，给投手加油！
11: 投手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7: 我必须稳定好自己的心态，把球投好。
2: 这个球是一个好球，再来一个好球，两好三坏满球数了。
12: 再来一个好球，
13: 三振他。
6: 没关系，正常打，就是对决的时候，没关系。
2: 现在这个球非常关键，是出局还是上垒呢？这个球明显的高坏球，引诱打者出棒啊，直接拿到了一次三击不中出局。
9: 太帅了，太帅了！好投手，投手，
15: 太帅了！
2: 现在一出局，垒上没有人。嘉兴市 U18 棒球队轮到了三棒郭永兴的打击。好球区上演的一颗好球，
12: 好球！
2: 这个球挥棒落空。
12: 再来一个好球，
13: 三振他。
9: OK， 三
12: 分！
17: 可以两个了，成功太帅了，
15: 太精彩了！
2: 一上来郑成功也是状态绝佳，连续拿到了三击不中出局。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只要对上棒球越快越好打，只要上棒好就行了。
7: 只要打出一个一出，我们就交换攻防顺序。
2: 这个球打击出去，一垒方向的地滚球。
6: 自打，
13: 哎，奥奥奥！
6: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3: 哎！
2: 王毅被封杀出局。
13: 哎！
1: 分没下。
5: 好投手，好投手。
10: 因为那颗球它其实过来很快，我就只能把它挡下来。
11: 投球是的。哎，
10: 哦哦哦。没完，他从我这儿钻过去，我比他先踩的垒包。
2: 结束了三局下半，嘉兴市 U 十八棒球队的进攻，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1-3。
4: 来，非常棒的一局啊！现在投手我们已经开始压制了啊，现在我们需要冷静。果敢，你上来以后进垒必须滑垒，
14: 明白？
4: 所以全力的去用你的速度打乱他。现在看啊，谁失误少，谁有机会。
17: 放开打，放开打！
6: 这一波压住我们就赢了，不要让他们打回来，好不好？加油！
13: 喂，加油！
2: 四局上半的比赛开始，由主锋队先攻，嘉兴市 U 十八队防守。他们这边也做出了换人调整啊，投手换上了张浩来接替陈静妍的投球工作。那主锋队这边轮到五棒陈义琛的打戏。这个球打击出去，投手方向的一个地滚球，投手跳起来接球，再传一垒。
17: 快快快！
2: 拿到了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
5: 可以啊，可以啊，有棒
15: 的。没事，有打击的。
7: 哎，很好。我发现他们那场接的太快了，
16: 太猛了。
7: 对，太快了，八直接传给一垒了，
16: 根本没有多余的动作。
2: 主锋队又是第一棒出局，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局啊出现首棒打者出局，这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6: 可以可以，好投手。
18: 现在登场的又是我们的前队长杨俊。
2: OK， 好球，没有坏球，
15: 没事没事，
4: 棒子在眼睛前面打啊。
15: 好。
2: 又是一个好球，没有打到。
15: 可以，没事，
16: 没事，
5: 选的没问题啊！啊，
4: 加油，有打进场啊，俊，有机会。
19: 我知道对手很强，但面对压力，还是要迎难而上。
17: 杨俊，杨俊，
13: 雷霆冠军。
2: 这是一颗偏低的球啊，还是挥棒，结果遭到三击不中出局。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15: 没事，没问题，可以，
5: 没事，没
15: 挥的都是好球，可以。
2: 嘉兴市 U 十八棒球队换上新的投手张浩以后，我们看到还是非常成功的遏制住了竹峰队的进攻。现在两个出局数啊，接下来轮到张宁江，看看他如何应对。
7: 加油，小五哥！
2: 打成了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
4: 别够着打啊！不将就，不将就啊！
15: 挡住，挡住，可以的。
2: 嗯，又是一个变化球，挥棒落空，
17: 到脖子了，不要啊！
15: 选一选，选一选，可以的，五哥。
19: 压力还挺大的，这一局我们还没有上垒，必须把握好下一个球。
12: 强棒，
13: 来一棒，
12: 来一棒，
13: 强棒。
2: 张宁江在原地被裁判拉弓，吃到了一次三击不中出局。
7: 这种球要挥棒啊，这挑衅你们呢。
20: 没有什么好的打击的表现，我感觉有时候就是憋着那个劲儿，没有用在刀刃上，然后导致让自己就是没有打出我们自己该有的水准。
18: 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3，我们落后。
4: 那个13号换一垒，13换11。加油加油加油，跑步跑步跑步跑步，
15: 哎
4: 跑步，
15: 加油
5: 加油加油
16: 加油嘞。
6: 好，我们现在说打棒啊，又是这个投手非常快，只要是没有变化球，越快的球越好打，上手就行，懂了吗？来，加油。
13: 喂，加油。
2: 四局下轮到嘉兴市 U18 棒球队的进攻，主锋队也是更换了一垒手，由原来的李世达

0: 更换成黄旭，我们看看这个半局能不能延续啊前一个半局好的防守气势。对手从第六棒开始打起，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坏球，投手郑成功还是保送了六棒的击球员。
1: 没事没事
2: 没事啦，成功，
1: 加油加油投手。
0: 嘉兴市 U18 棒球队来到第七棒王非凡的打击，这个球是一个界外球，现在一号球，球打到右半边方向啊，还是一个界外球，现在两好球没有坏球，看一下这局能不能像上局一样不让对手得分啊。哦，这个球我们看出现了一个爆头，
2: 走啊走啊，
0: 这样一垒上的跑垒员就冲上了二垒。
2: 电话下来你也来找我啊，我手把手教你，
3: 你都不会跑垒。
4: 吓他了，
0: 现在是没有人出局，二垒有人，投手取得了两好球的领先。击球员没有挥棒，站着不动，遭到了三击不中出局。
1: 好，嘉兴翁，
5: 我觉得手感越来越好了，找到节奏了。
0: 这是一个坏球，但是挥棒。这是一个红中好球，投得非常精彩。现在两个好球，没有坏球。
1: 好球！
2: 好球！
5: 当下的局面对我们还挺有利的，可以使用我们的烤鸭战术去抓住这个机会，有机会去抓机会，何必不去呢？
6: 想吃烤鸭吗？
1: 吃烤鸭吗？
3: 吃！
1: 来，加油！

0: 我不信，大猫，这是我们的战舞。这一个局面，这一场，我觉得值了，
1: 是吧？
0: 第一个团队配合，
2: 好感动。
0: 我们靠压的战术，其实就是一个假牵战术。作为投手，去牵这垒，但是不把球扔出去，误让这个抛垒员以为球传飞了，可能这时候击球员也慌，说："哎，球飞了，我赶紧往下一个垒跑。"但这时候其实球还在投手的手里，就是通过这么一种情况去把这个抛垒员逼死，这个就是我们烤鸭的战术。
3: 局面来到了两出局，两好球没有坏球，只要郑成功再投一个好球，陆思雨就会被三击不中出局，
4: 他又要连 K 三个人，然后直接结束这局。
5: 这一幕似曾相识。是
3: 击球员挥棒落空，三击不中出局。
0: 郑成功今天发挥太好了，上场一分没丢，而且其实全部都是三振出局，真的挺厉害的。
3: 四局下半的比赛结束，现在比分还是1-3，嘉兴是 U18 棒球队暂时领先。
6: 喂，加油！
7: 别留遗憾啊，奋力。努力用你的跑垒的态度从对方手里抢安打，啊，
4: 对，
7: 我们都没什么安打，我们就用我们的速度，我们的态度去抢这个安打。
6: 来，最终完成。
3: 接下来轮到五局上半竹峰队的进攻，如果这个半局他们不能把比分追平的话，比赛也就将就此结束。嘉兴市 U18 棒球队这边依旧是张浩来投球啊，主锋队这边轮到接替李世达，防守一垒的13号左打黄旭。这个球打击出去，二垒方向地滚球。

0: 垒手接球传一垒，封杀了黄旭，拿到了本局的第一个出局数。
1: 没办法，没办法，
2: 那球太快了，
1: 这个没办法，
3: 没办法，没办法。
4: 非常可惜的一球，
0: 主锋队又是一个守棒打者的出局啊，这样对他们来说压力是越来越大了。陈振达第一球就遭到了重身。
5: 一切以暗号为主。
0: 又轮回到了竹峰队守棒打者程家豪。程家豪今天也是有站上过垒包的记录。我们看到这个球是一个好球，而陈振达这边也选择了偷垒。
6: 滑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儿别动别动别动。
0: 他还想继续向三垒推进，结果被教练挡了下来。
7: 吓死我了。
1: 好，加油，
6: 别垒上出局啊，看投手。
0: 现在变成了一出局二垒有人。
8: 上吧，
9: 来吧，
8: 来吧，
9: 上吧。
0: 这个球打击出去，游击方向递滚球。我们看游击手这个球失误了啊，没有及时的把球接住，但还好球被挡下来，没有漏过去。
1: 来了来了来了，
8: 胜利了，
5: 裁判要个暂停，轻松一点好不好？你看士气，我们分领先，对不对？他们应该害怕我们。为什么你们那么被动啊？咱们那么多分，害怕什么呢？
10: 听我啊，听我喊才下，不喊不下啊！
1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2: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3: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4: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2: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0: 我们看看究竟是竹峰队能够后来居上追平比分，还是嘉兴市 U18 棒球队能够守住自己的胜利果实。
15: 我们这局必须要扳回比分才不会输，所以心里想要为大家下分的那个心思是特别重的。我想要靠自己，不管怎么样，我扑也好滑也好，我就是要为大家拿下这一分。
16: 安打安打，
0: 这个内角高的直球进垒，
17: 走走走走走，要走走，你走，
6: 站，回，
0: 接手接球之后，迅速的传向游击手陈振达，这个时候还想偷回本垒，
6: 不要回，
1: 没有，别动了。
0: 陈振达在犹豫回本垒的途中被夹击了，哎，
6: 快快快快快！
15: 不管怎么样，扑也好，滑也好，我就是要为大家拿下这一分。
0: 陈振达还是在本垒出局了，
7: 太急了，太急了，太急了，
3: 太急了！
10: 我走到陈振达身边，三垒有人，我说振达，别着急，听我喊跑你就跑，我不喊你千万别跑。我刚说完这句话，家豪的一个偷垒，振达就冲出去了。在比赛当中，你不能去用手拉他，但是你就看他义无反顾地冲向已经做好出杀准备的接手。所以他其实离得很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就是他出局了。
15: 当时真的是想得太简单了，没有听徐指导的话真的是太后悔了，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本垒去牵制二垒的时候，我结果他们皆是假意截杀二垒，其实就是冲我来的，结果我成了他们队的烤鸭，可能想的就不够全面，那导致接下来犯了那个很低级的错误。
0: 这样两出局，那嘉兴市 U18 棒球队距离本场比赛的胜利还差一个出局数，而竹峰队目前所有的希望

0: 都压在了二棒杨国一的身上。
1: 盯着球打啊，好球打。
0: 又是一个好球。现在已经是两好球没有坏球了，嘉兴市U18棒球队距离本场比赛的胜利还差一个好球，竹峰队还有机会绝地翻盘吗？
2: 加油啊杨国一！
1: 加油国一，国一盯准啊！
3: 安打安打，
4: 完美的！
0: 啊，挥棒落空，杨国一反击不中出局，
5: 结束了。
6: 没事没事没事。
2: 要挨骂喽！
0: 本场比赛到此结束，嘉兴市U18棒球队最终以3-1战胜了竹峰棒球队。对于竹峰队今天这场比赛的整体表现来说啊，虽然是输了，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机会能够啊上垒，并且有机会得分。但是这里面还出现了很多细节需要去总结的，所以竹峰队应该还需要在教练的带领下继续做好总结工作，迎接后面的比赛。
1: 输了不丢人，咱回去总结，但是现在挺胸抬头。
7: 恭喜嘉兴市棒球队U18以3分获得胜利，好，恭喜他们。好，比赛结束，恭喜。
8: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跌倒的过程，所以既然你们想赢，既然竹峰想去超越烈阳队，他必须面对这一场失败，并且奋力地爬起来。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有一种东西叫气冲天灵盖。杨国义两个看 K， 鄂天阳看 K， 张宁江看 K， 杨俊看 K， 陈一申挥 K， 李志达挥 K， 啊，就没有，我实在待不下去。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这个组织自己语言啊，我在极力控制我自己。大家在做什么？
1: 干嘛呢？在那儿？在那儿干嘛？捋头发是吗？我这边发暗号，发暗号说你应该在哪儿？
9: 在雷包上。
8: 你这什么东西？这是你干嘛呢？我走到你身边说的是什么？
9: 看你口令。
8: 听我啊，听我喊才下，不喊不下啊。你们今天成功的让我们两位教练变成了蠢货，变成了蠢货。

0: 就是有失误，梁文义，我今天在训练的时候说你什么了？飘了，忘了初心了是吗？你忘了应该来这儿干嘛了？你认真了吗？你上去哆哆嗦嗦的，推呀，打呀，你这冲劲儿呢？ 开始畏首畏尾，不要来天启，不要来任何人。我今天觉得我有点对不起张逸成和甜甜。真的，我应该把你换下来，把你换下来。我在极力克制自己，但我不想失态。但我真的很生气，打练这么长时间，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吗？
1: 我们四十天，教练员其实倾注了很多，也对于这些队员是了解了很多。我们当时的愤怒不在于他们输掉一场球，而在于他没有完成我们或者他们近期在训练当中呈现的那种状态。虽然今天我们是3-1输掉，但我们同时总结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家的成长。我们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当那个坏人，我希望骂醒你们。
2: 其实首先，我第一局的时候状态不好，就是那个时候我投球投不准，我只能听到看台上的各位跟成功跟我说往前送。我当时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在战斗。严归义，你打过球吗？ 你能打好吗？看 K， 球快吗？一晨挥了，你敢挥，你就是好样的。你挥也不挥。在三垒，我也死在三垒。那个时候我跑慢了，我也犹豫了。我反思自己，挺让你打过球，就是你不止在一个垒包上愣过神。 你跑垒听教练的很难吗？我知道你跑得快，你有能力去偷垒去得分。我想赢，我跟俊都想赢。最后输了，输得很难看，打得不精彩。
3: 不说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加号说那句话，我觉得那个痛点是正好扎到了我来这一季去做主教练的这么一个这件事儿上。
1: 我想赢，我跟俊都想赢。
0: 所以咱们来的目标是什么？俊，
2: 赢。
0: 对，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啊，因为在上一季当中，烈阳队是没有赢过球的。每一个运动员或每一位教练，他都是非常执着的，没有不希望赢球或拿冠军的教练。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我是这样的人，可能这一届我也不会来这儿。哎呀，陈家豪刚才戳了我一下啊，这个就是其实你们每个人都为什么这个心里特别难受，就是你们其实挺棒的，你们努力了这么多天，包括三金，包括炳辉，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就你不是那样。你干嘛非要表现成那样？你明明可以做得更好、更自然、更从容。啊，如果今天我说的话，啊，我骂的人能让你成长，那这个锅我背，这样就输了我的原因。没关系，我们还有，可能还有一次机会，还有时间去做弥补。最后那个结果，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犯错，我们要大家一起罚，你们大家理解了吗？因为那个失误要大家一起扛，谁都不想。所以我希望你每一个人对这个痛，对对方，我们今天就坦诚不公的，刚才那些话就扔出来，让大家照清彼此，照耀前面你可能会成功的那条路。如果我们现在发挥好了，我们继续；有问题的，我们赶紧反省，赶紧去找到他。不留遗憾。
3: 然后呢，宣布本次荣誉之战，逐风队共完成了两项公益任务，分别是设计全队上场口号
4: “逐风少年一往无前”，
3: 和队内队员担任比赛解说员。
5: 因为场上真正能降服这帮孩子们的人其实只有五个。
3: 逐风队本次累计获得1200颗棒球。

0: 今天看他们，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经历的那些情感，还有他遭遇的一些局面，我觉得对于他们打击还是挺大的。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也在怪自己，是不是说的过重？但我有时候又觉得我说的也还好，有需要说一些真话。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次激励变得更好。所以咱们可以带他们出去。解解压，散散心，从心理上，然后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疲劳程度上，能给大家缓和一下。需要
1: 最近压力太大了，大家。
0: 对，我觉得需要个调整，需要个调整。
1: 早安，教练，早安，大家。
0: 永辉，你来这干嘛来了？
2: 我来爬山来了。
0: 你来跑山来了？
2: 我来跑山，
0: 来跑一段。
1: 不是游山玩水吗？
0: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训练方法，跑坡。
3: 跑坡是
0: 跑坡，
3: 我也很喜欢。
1: 喜欢爬山吗？
3: 很久没爬了。
1: 为什么？
3: 一有空就打棒球。
1: 啊，
3: 没有，
1: 你教练听的是不是？教练很开心，你看嘴角已经上扬了。
3: 今天我就是要体现一个很爱打棒球的一个
0: 人设，是吧？
1: 人设。我也喜欢爬山，小的时候我们在少林寺那边，就每一天就是我们的锻炼，平时的就是练有氧啊，或者拉体能啊，全是跑山。所以爬山对我们来讲就是家常便饭，就我上山是不会累的。但是现在跑的话会累，但是让我走一天我都不会累，因为习惯了。
4: 习惯了，体能已经能跟得上了。
1: 对，
4: 熟悉
1: 了，就是上山的感觉。立个 flag， 就是希望在自己能动的有生之年，把祖国的各个名山都走一遍。
5: 带你们来看拿铁海。
1: 这是拿铁海？
5: 对，这是著名的杭州湾拿铁海、平湖拿铁海。视野好的话，能看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哦，
6: 那个我开过。
4: 蝴蝶，
7: 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一个集体去爬山，解锁了一个人生新体验。站在山头，满眼都是鲜活的绿色，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我们需要放空一下自己，这样心里就不会那么紧张，并且更好的投入训练。
8: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谁都不想面对输球的结果，所以特意把大家聚在一起，听一听大家在各自的人生成长历程中自己觉得最失败的瞬间。
6: 我觉得失败这个课题是我之前确实是没有考虑过，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给大家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就是不要害怕失败。
9: 其实对于说失败这件事儿吧，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一个队里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也知道棒球这项运动非常吃基本功，我也知道我在我们队里并不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我接球就是没有手感。我能做的有限的东西就是我去投球投好球，然后来这边我又尝试了去打一垒、打三垒、打接手，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第一次在尝试，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失败的滋味吧。但是我也需要一个转变，就是我在曾经的一些地方是不被需要的人，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可能在某些时刻我是一个被需要的人，然后自己又没能配得上那份需要。就像今天明明是可以给投手减轻负担的，因为自己也是打投手的，也理解如果我那个上去后面棒子脸上下一局投手的压力会小很多。想跟大家说，也对自己说，要有开启下一次的勇气吧。谢谢。
10: 黄旭吧。
11: 如果说很大的失败，可能我人生中也没有特别多。我小时候从来就不是那个体质好啊，或者说运动好的人。再到后面接触棒球之后，其实 失败也是

0: 在我生命中可能是更多的。再包括像我到高三，我去参加体测，其实当时我文化课考的也特别不好。我是一个不爱哭的人，但是当时回家之后，被家长骂哭了，就是说觉得我自己不够努力。然后，真的就是再包括到现在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也输了几场球。都总结一句话吧，其实失败不可怕，就是敢直面面对这个失败，才是最重要的。大雷，
1: 不是，我是小时候我还是比较这个幸福的，就是父母跟我的关系一直是兄弟，不是，
2: 兄，
1: 好朋友，一直是比较好的朋友，就是我什么话我都敢跟我爸妈说，就是什么都能聊，所以我小时候有任何问题，他们都会帮我解决，所以说导致我没有去这个处理失败的能力，应该这么说，所以说我踏入社会之后呢，我就老失败。我比如说工作，有工作上的失败，然后我去投餐饮，失败，我又去投电商，失败。其实讲个最简单的，就像减肥一样，我老减肥，老胖老瘦，老胖老瘦。就是我感觉我生活里没，就是这种所谓的失败，太多了，就我已经很习以为常。我不会去放弃自己，我哪怕我这次瘦下来之后，我再胖，那我还一定会减。这个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再去赋予挑战的这个勇气。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失败来说，我觉得勇气应该是最更重要的。再次回来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通过这场比赛，第一次跟他们打的时候我们是11-1，然后今天打是3-1，就是我觉得我们赢了，就是赢了自己，赢了20天前的自己，
3: 我比较随性啊，然后其实很多失败我都记不住，这也算是心态好，因为打棒球一年有160场比赛，那打篮球多少场？
4: 怎么还有互动呢？
3: 80多场吧，
4: 差不多，
5: 橄榄球就几周，
3: 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回想这些失败，因为明天就要有下一场比赛了。我如果还一直沉浸在这些失败中，我可能明天就不知道干啥了。不过我也有一些就是让我难受一下，就比如说之前打比赛的时候，我前面2场比赛吃了4个老 K 连着吃。就是当时就不敢站在那打击区里打了。晚上和教练聊了个天，然后第二天还是吃1个老 K，后面就没有吃过3阵了。就这样吧。
6: 加油，大心脏！
7: 都是一路吃 K 吃过来的。
8: 甜甜，甜甜，
9: 到我了。哎，我这个失败说出来不准笑我啊。
10: 我看有多好笑，
9: 我先自己笑一会儿啊。就是那是我23年第一回录综艺的时候，表现都还挺好的，然后认识了很多艺人的哥哥姐姐，对我很照顾。然后当时就是特不懂事，喜欢上一个女孩。哟。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跟我闹情绪，我俩没见过面，我就很想去见他。
4: 哦，网恋？
3: 对，网恋。
9: 当时节目正在非常一个紧张的阶段，我说我不录了，不录了。
1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2: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8: 当
9: 时我就很气，我说我曾经也是个运动员，成绩也还不错，你凭什么说我？
10: 然后就突然就觉得

0: 就没有了未来嘛。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拳击，欢迎来到我的家。
1: 打打，
2: 拳拳到肉啊，这也是啊，
3: 我怕他打死我。
2: 哇！店里你能上吗？
4: 一会儿你去打左外长手吧。
5: 既然教练也愿意给我机会，那我一定拼尽全力啊，我绝不留手。
6: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截至今年5月，五年50000倡议已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从五年青春之约到提前完成答卷，这展现出中美民间交往怎样的青春活力。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岛内流媒体平台开播，打败许多电影及电视剧，跃居台湾地区热播榜第一。台湾联合报认为，此次《兰香如故》爆火，照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的无用功。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

0: 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5: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为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开启新程。截至今年5月，5年50,000倡议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50,000多颗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为中美友好镌刻下鲜活的青春注脚，用青春力量绘就中美关系面向未来的温暖底色。
2: 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近年来，作为落实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代表性活动，以古岭园为主题的中美青年交流周、中美青少年合唱周等一系列活动相继举行。从同唱一首《友谊地久天长》到共同感受中国创新发展活力，中美青少年在互动中凝聚友谊，携手同行。

0: 作为中方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一部分，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办的2026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活动，今年3月举行。来自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17所学校的45名师生，在北京、河南鹤壁等地，以匹克球为纽带，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缔结跨越山海的友谊。 在北京，跨越山海的相遇从历史深处启程。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My
1: grandma is Chinese, and then my dad is half, and so I'm 25%. My dad actually, when he was in high school, he did a trip to China. Now I'm able to do it. It definitely makes me feel cool to know that I'm learning about my own ancestors and history. I myself am the bridg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0: 深情厚谊，山海无阻。 从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到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团访华，再到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习近平主席多次通过贺信、口信等形式，同来华交流的美国青少年互动，鼓励他们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更多相知相亲的桥梁。 习近平主席的殷殷嘱托，鼓励着一批又一批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仅仅2年半时间，5年5万倡议就交出了一份远超预期、振奋人心的青春答卷。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实现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全覆盖，足迹遍及中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从5年青春之约到提前完成答卷，这展现出了中美民间交往怎样的青春活力呢？
3: 的确，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呢，中美的人文交流不断的加深。自2023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提出邀请这个5万名美国青年在未来的5年间到中国访问学习交流。那我们看到，这时间还没到3年的时间，这5万名青年已经来到了中国。事实上呢，数字超过了这5万。那这对于中美之间的这种人文交流是很重要的。那事实上呢，在中美 建交的过程当中，以至于近些年的这个双边关系发展的进程当中呢，这个人文交流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今年恰逢中美乒乓外交的55周年，那事实上55年前小球转动大球就是这个民间的体育交流啊，这个实现了推动中美关系转环甚至建交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所以， 如何进一步的推动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人之间交流，对于加深两国的理解、交流啊，推动中美关系啊，这个向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去发展，都至关重要。那么看到今年呢，事实上美国有多个民调，包括非常权威的皮尤民调，这调查结果都显示呢，在美国民众当中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的上升，尤其是 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对中国的这种吸引力是越来越大。在社交媒体上，这个对于中国的文化喜爱，对于中医中药，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杂技，这种喜爱的这个声音不绝于耳，甚至形成了一些关键词，比如说 China Maxing 这个成为中国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社交互动，事实上也拉近了两国之间的关系。那5年5万名青年访问中国，我觉得是一个 着眼于未来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质性的这种举措，也让未来两国的青年呢不断的加深理解和交流。
2: 谢谢王健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天下午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

0: 中介绍了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有关情况。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 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 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我们再继续来看新闻。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9月24号下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此作出回应。
2: 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3: 愿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23号傍晚在北京雁栖湖举行，400余名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抒发共迎中华民族传统佳节的喜悦和期盼两岸团圆的美好愿景。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今年4月，
4: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万月团圆、阖家团圆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两岸同胞是家人、亲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叙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 以悦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是中华民族重视人伦、珍视根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终归团圆的深层动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和岛内嘉宾代表、台湾企业家、在京各界台胞等300余位台湾嘉宾参加活动。
3: 多一份交流，就少一份误解；多交一个朋友，就少出一道高墙。两岸关系越是困难，民间的交流越不能停。与会台胞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中秋节对两岸中国人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份感情。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记忆。
5: 我们一定要顺应两岸的一个主流民意。 对啊，在当下的情况底下，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和平跟融合发展的道路。那就像我就以这个中秋佳节，就像我们在中秋，在这个天上的明月一样，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彼此的互相照应，然后达到一个和合共生的一个作用。
6: 我们还看到这个柚子是从台湾花莲进来的，我觉得好久没有吃到这熟悉的口味，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7: 同样，大家抬起头来，能够共赏一轮月。
3: 这个情感我觉得是紧紧牵在一起的。
5: 那我觉得爱情、亲情，它其实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就跟文化艺术是一样的。那我希望说，我们两岸就是好的作品都能够体现出来，然后都能够翻拍影视作品也好，或是电影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携手共创，可以走向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吧。
6: 本次活动由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和怀柔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与会人士还共同观看了由中央广电总台制作的《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以歌曲演唱为主体，融入舞蹈、戏曲、器乐、情境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展现两岸同胞并肩同行、携手未来的共同愿望。
1: 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岛内流媒体平台开播，打败许多电影及电视剧，跃居台湾地区热播榜第一。岛内舆论认为，此次《兰香如故》爆火，召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的无用功。
7: 台湾联合报评论文章称，距离今年三月大陆电视剧《如玉》在台湾掀起热潮才过去几个月，《兰香如故》爆火，近来网上不少讨论聚焦于明代百姓的生活情况，比如女配角为军户出身，军户的地位为何，明代教坊司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文章称，近年台湾的陆剧热潮已经被媒体反复言说，但此刻更让人玩味的是，民进党当局花了数年搞所谓去中国化，是否真的如愿以偿？文章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影音串流平台上的热播，将明朝历史再次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且这一次年轻人不再借由师长教授，而是主动搜索。《甄嬛传》中一句“臣妾做不到啊”能流传十多年，两岸的文化共鸣又岂是外国历史剧可以相比？文章称，从《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可以看出，岛内年轻人早已通过日常的网络及影视剧，将中国文化重新中心化了。近年来，陆剧在岛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甄嬛传》《琅琊榜》等自在台开播以来年年热播，《太平年》《藏海传》《竹玉》《南红》《折腰》等大陆影视作品更是圈粉一大批台湾年轻群体。前不久，《早春晴朗》成为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剧集。岛内媒体人许晨品曾表示，从大陆文化产品不断火到台湾，就可看出同根同源、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凝聚两岸同胞的情感。大陆优秀的影视作品、游戏等能迅速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与代入感，这也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去中国化在岛内根本行不通。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本就浸润在中华文化中，文化的柔软力量可以融化坚冰。在23号举办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媒关注，今年六月，大陆演员张凌赫参加海峡论坛，受到两岸青年关注。近期，大陆电视剧《早春晴朗》在台湾热播，主演井柏然、孙谦也受到台湾观众的关注。未来，两位主演是否有机会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做出了回应。
8: 其实你提到的三位演员本身就是青年啊，所以他们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呢也是希望未来呢有更多的机会，大陆的青年演艺人员和台湾的青年能够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流合作，一起融入到两岸的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永平女士。李女士，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爆火，不少岛内观众聚焦讨论明代百姓生活情况，讨论传统文化的各个侧面。对此呢，有人认为民进党当局花了数年搞所谓去中国化，破功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9: 民进党他得到执政权已经十年了。那这个十年来呢，民进党在台湾社会上做的最用力的一个推动呢，就是在修改教科书努力在文化跟历史方面呢，能够达到所谓去中化的效果。 那这种去中化的效果呢，曾经一段时间让两岸的有识之士呢都感到非常的忧虑，觉得说你的课程教科书如果改了，是不是年轻一辈的孩子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整个历史，甚至自己认同的问题，甚至我们很多重要的文化传承问题都遭到割裂呢？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民进党在政治上它可以掌控的只有所谓正规教育的部分，可是现在的整个生活环境呢是一个讯息爆炸的时代，而民间的各种的讯息的努力呢跟官方想要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呢是很容易进行拉锯的。我们就以最近啊在台湾爆红的一个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为例，大陆的古装剧呢现在越拍越讲究，而且这个讲究的不只是在服装的细腻度啊、镜头的美感啊、一些细节的合理性上面，它最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大陆这几年在古装剧的成绩单很令人激赏的是说，它在一些历史考证方面呢做了很讲究细节，它里面呢也有很多所谓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或者是价值，所以呢大家在入戏的同时呢对于当时历史的脉络发生的状况呢又更加的好奇了。所以民进党一方面在整个教科书上面删去中国历史这个古文的篇幅也大幅的降低很多对于中华文化 的问题呢不时的加以诋毁，可是大家在大陆的古装剧影视剧里头就去补足了这一块呀，那这些可以说这个文化深入民心的角度，特别在整个中国大陆内容产业整个起来之后呢，大概民进党的去中化呢不可能不破功，因为大家知道整个产业娱乐的强度跟人心的连结的情况远远是超过学校教育教科书的范围。那么现在随着两岸影视主创团队的这个充分合作，在台湾大陆的影视剧呢越来越受到欢迎，那么相信再继续下去呢，民进党的去中化就会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没有根基。
1: 谢谢李永平女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1: 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23号在台南陆军南侧中心首次公开展示自行研制的猎豹轮式战车，并进行实弹射击。不过就在进行主炮第二发射击时，迟迟不见炮弹出膛，经现场短暂等待后确认炮弹哑火，场面十分尴尬。
6: 23号，台军首次公开展示量产型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实弹射击。不过在第二发射击时，指令员高喊即将射击后，火炮却未能顺利激发。
15: 就关机要发射击。
6: 突发故障令现场气氛十分难堪。面对在场媒体，台军相关负责人连忙出面解释，试图为此番意外找补。
16: 事实上，在火炮任何的射击的时候，全世界的火炮都会有类似的状况，只是刚好今天各位记者媒体们，你们运气非常好，遇到了。但是因为不发火的状况，它可能会有点特殊，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弹药还有火炮后续在吸回了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噪音分析。
6: 据报道，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由台湾军备局与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共同研制，已经通过台军测评，最新车型高约2.95米。相较此前约3.3米的车型有所降低，底盘和动力系统也经过改进。该车配备105毫米主炮，可在行进状态下搜索、锁定和攻击目标。按照台军目前规划，2027年至2033年将以570亿7156万新台币预算采购178辆猎豹105毫米轮式战车，2027年计划先采购交付8辆。相关车辆计划部署于外岛及花莲、台东等地区，并逐步替换现役 M41D 轻型坦克。民进党当局近年来持续大幅增加防务预算，通过编列特别预算、追加预算等方式不断砸钱，其中吹得最凶的就是所谓自主装备研发，但这些装备却频掉链子。中国国民党及民代马文君痛批，民进党施政超过10年，借了这么多钱，预算越编越多，但是台湾的发展建设到底在哪里却完全看不出来。现在预算编列最多的就是军事预算。
17: 现在赖清德他去年今年他编到9000多亿，明年1兆1000亿，这些都是借钱来编的，所以我们也会在未来在立法院会好好的监督，因为我们的预算非常不合理，这个已经是准战争或战争状态才编这么高额的预算。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于强先生，对于猎豹轮式战车在对外展示的第二发射击就出现哑火的尴尬一幕，台军官员辩解说，世界上任何火炮都有可能出现哑火，只不过到场媒体运气好，刚好碰到。那么您对这样的一番言论有怎样的评价呢？
18: 当我们听到从台军的相关的人员的嘴巴里跑出运气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台军其实是烂到根儿上了。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所谓的轮式战车，那是被台军可是吹到了天上，所以这一次找了媒体来采访来拍摄，那站在台军的角度，那一定是在拍摄之前要做足准备啊，要做好测试啊，争取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一面还出现了这种哑火的意外，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自己内部的管理已经烂到了根上。而面对这种情况，台军的相关人员跑出来讲说什么运气，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仅在军事上不专业，他们在公关上同样不专业。首先从军事的角度来说，遇到这种所谓哑火的问题，你需要说明白到底是激发装置的问题，还是保存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另外站在公关的角度来讲，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时候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展示自己的专业，而不是把一切的事情全都推到什么所谓的运气。难道你上战场之前还要先抛个硬币，决定一下你是要去还是要不去吗？而且这个时候，这一次我们看到说台军展示了这个装置，结果哑火了，他呢还

0: 等了很久，去把它重新修理一下，说，哎，你看修好了。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谁还有时间陪着你在这修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说，台军相关的人士还跑出来讲什么运气不运气，你真的当打仗是在开玩笑吗？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我看到让台湾社会上下大家都瞠目结舌。大家都知道台军整个的训练很差，装备也很差，没想到不仅是旧装备差，新装备也很差，不仅是训练差，连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个态度也是这么的差。
1: 谢谢于强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民进党当局军费扩张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蓝营民代马文君痛批，这样形同宣告台湾进入所谓准战争状态，认为台湾仿佛随时要开战。那么您如何观察马文君的忧虑呢？
2: 我认为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所说的完全没有错。现在台湾地区这个所谓用在军费上的预算呢，破了10,000亿新台币，这个数字呢，真的是已经庞大到啊，让大家觉得说台湾是随时准备打仗，甚至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啊这个所谓的准战争状态。事实上，我们看呢这几年可以说年年啊，台湾的防务预算都是屡创新高。也就是呢，其他的经济建设啦、教育啦、文化啦、还有发展民生社会福利的这些预算，通通都不用了。现在的几乎所有的钱就拿去搞军备。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恐慌啊，就是呢，会不会最后变成自我实现预言？也就是呢，当整个民进党当局呢，整体想的都是呢，我们要怎么样以武拒统，要怎么样买了各种武器，好像就可以得到安全，却不去思考啊，从根上改善两岸关系。回到过去，我们曾经看到两岸的基于九二共识，大家可以和平发展那样的一个岁月，他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要去争取改善两岸关系的想法，只想着以武拒统。所以最后是不是呢，原本没事，却被他们不断的呢，用这种方式呢去挑动两岸关系的对抗，变成自我实现预言呢？并且啊，我们说啊，当他呢通过这些预算，好像呢买了很多武器，就来谎骗台湾社会，觉得我们真的有那个本钱可以去对抗大陆。那么我们且不说啊，美国有许多呢台湾已经缴了钱、订了货的这些武器装备都还没有到货，那更别谈呢，就算这些武器到了位呢，事实上呢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对抗大陆。不但呢是这个武器本身呢，它都已经啊是二流、三流，已经是过时，不是第一线啊这个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呢台湾要和这个大陆啊搞这个所谓的武器竞赛，那你是永远竞赛不完的。所以明明不能走这条路，两岸只要一对抗，台湾必然呢是走向啊自我毁灭的这个道路，却还要通过这种军备预算来制造一种好像我们有能力去对抗大陆的假象。我觉得这种谎骗台湾社会，让台湾民众误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呢完全不去顾及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不断的呢对红线去进行各种的左右横跳，这个真的呢是造成两岸关系原本无事，最后可能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制造，变成有事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
1: 谢谢王秉忠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 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说，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的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临行前夕，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还称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联合国宪章权威与战后国际秩序发起公然挑战。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声称，日本已经为联合国贡献了70年的和平，要求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指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二战轴心国死灰复燃而采取军事行动的例外权限。
3: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回应表示，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
4: 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就相关话题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1: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将就国际方面的话题继续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持续发酵的巴以冲突是今年联大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多国火力全开，集中硬刚以色列。第81届联大能否为巴以冲突找到解决之道呢？

0: 我们看到，自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启以来呢，事实上，这各国的领导人对于目前加沙地带的这种状况啊，这个人道主义灾难，也包括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啊，这个发表了大批的这种言论。那我们粗粗梳理一下，事实上，这个发表类似言论的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啊，为数不少。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比如说这个很多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领导人，包括沙特呀，包括呀，这个阿联酋啊等等啊，也包括这个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比如说英国，比如说法国的领导人，对于目前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提出了很多的批评。的确，在21世纪的今天，能有大批的儿童被屠戮，大批的妇女这个因缺医少药而死亡，确实在今天的世界上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样一个这个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展啊，甚至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面对这样的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呢，束手无策啊。我们看到，这个加沙整个加沙地带啊，被这个以军啊基本上摧毁啊，大批的人员挤压到啊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啊。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各国领导人对于加沙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啊，大声疾呼是根本不意外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要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加沙的这个困境，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遵循着各个国家一段时间以来所强调的两国方案，就是在1967年这个划线的这种基础上啊，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啊。只有真正的实现两国方案，实现巴人有效的自治，我觉得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最关键性的这个办法。那目前我们看到以色列所采取的这个口头上的这个停火，也包括所谓和平委员会所采取的这种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要想真正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还是要看其根源啊，真正的实现巴人自治。
1: 谢谢王健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谋划我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守实体经济不动摇，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行动，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努力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新路。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培育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安宁，提升服务效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以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全力抓好秋粮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厚植成长沃土，优化发展环境，让更多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各展其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精神，进一步打响古岭园等特色品牌

0: 推出更多便利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举措，讲好中美友好故事，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书记赵龙看望慰问了在蓉的政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晓晶、梁启平，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他们为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看望慰问中，赵龙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关心支持福建发展，对福建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历届省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更好为福建百姓造福。全省各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老同志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将全力支持省委工作，为新福建建设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赵龙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真抓实干，推动福建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绩。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9月23号，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生产生活保障、文旅市场供给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调研。
0: 方向深处游人增多，节日氛围渐浓。赵龙来到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听取节假日期间消防救援备勤、火灾防控部署等汇报，勉励消防指战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锻造过硬本领，提升消防救援能力，以忠诚担当护好国旗、守好古厝、服务好群众，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随后，赵龙步行查看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和文旅业态分布情况，要求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来到南街派出所，赵龙详细了解安保勤务、巡防部署和游客服务等情况，希望广大公安干警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担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职责使命，既是维护良好社会治安，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充分展示福建良好形象。双节叠加，预计出行人流集中，公共交通压力增大。赵龙走进东街口地铁站，实地查看地铁运营调度、客流疏导情况，要求大家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假期运营安全有序，科学优化运力调配，高效衔接多种交通方式，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赵龙通过电力应急指挥系统了解供电监测、抢修保供情况，强调要加强电力调度和应急处置，全力做好电力保供，用心守护万家灯火。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庆城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赵龙与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询问商品供应价格走势、节前销售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强监测，保障市场供应，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做到量足价稳质优，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实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打起12万分精神，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交通人流物流畅通，社会和谐。

0: 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40086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你少看点偶像剧，你本来就不聪明，越看越傻，想的都什么呀？睡觉。
1: 你说这傻子啊，聪明。
2: 哎，老板，我想到以后我公司一个职位特别适合。
3: 什么？
2: 保安，跟你多像，多适合你。
3: 不是保你平安，我呀。来，你出去吧，晚安。
2: 晚安。

0: 思雨啊，累了吧？奶奶还给你留了晚饭。这陈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1: 快了。
0: 他要是出了院，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是吧？
1: 嗯。
0: 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早点歇着啊。奶奶去把那饭收起来。
1: 奶奶。你过来。
0: 怎么了？
1: 我想问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喜不喜欢你啊？不是帮我问的，是帮我们班同学问。
0: 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用琢磨，他要是喜欢你，那你。

0: 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就像焖饭，你饭熟了，你就能闻见饭的香味儿。
1: 那如果他还同时喜欢别人呢？
0: 不会，他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奶奶和爷爷呀，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候，你爷爷就满眼都是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可粘人了。将来呀，我的思雨就要找一个这样的，满眼都是你的人，啊。哎呦，我的小宝贝，有心事了。
1: 不是我，都说了。
0: 好，不是你，不是你。现在去把晚饭收起来啊。

0: 今天的这次联考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对待。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跟一中到底有什么差距？
1: 考出我们一中的风范，
0: 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中啊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
1: 大家要有荣辱感，我们不能太失败了。
0: 老师曾经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2: 不用特别紧张啊，放松心态，拿出我们的正常水平。
0: 如果考得好了，我让校长请吃饭。
3: 老谢啊。
4: 我们这只做零售，不做批发，要不是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哎呀，我骗你，
5: 这所以说呀，咱们是好兄弟嘛，是吧？好兄弟，哎，
6: 这水我觉得哎，再多搬几件啊，多搬几件，哎，
5: 水几件，
4: 来张七八件，哎，好，这八件，
5: 八件，
4: 八件，哎呀，这面包哎，哪个品牌好啊？哎，
7: 就这个，刚出的，相信我，
4: 是吧？
7: 啊，正好卖的，
4: 好啊，来六箱，搬六箱，搬六箱，
5: 好，六箱，六箱，
4: 六箱
5: 面包，
4: 对对对对，
5: 好嘞，好，来。
4: 东西不好卖，少进点呗。当年咱们跑船的时候啊，你说这矿泉水啊、面包啊，那都是必需品。
5: 听我的，这路上的这超市跟水上的超市差不多，知道吗？我的判断应该没什么问题。
8: 老谢，我这刚进的这个醋还有酱油新品。
4: 新品，哎呦，
5: 那你看看，
4: 经常我们在船上啊，就是坐吃的。
5: 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4: 这酱油这
5: 几箱了？几箱了？
4: 五箱，
5: 这个
4: 贵不贵啊？
5: 蛮好了啊，贵。
4: 很好卖啊，很好卖啊！六箱啊，好，行，老板结账吧。哇，那么贵！
5: 哎，老大装不下了，装不下了。
4: 超市，超市，来来来！要点啥？
5: 方便面。
4: 啊，正好这儿有方便面。
9: 来，接着啊！
4: 一二哦，哎，还要啥？
10: 老大，啊，新年成吗？哎，
4: 是是是，你还跑着船呢啊？
10: 我跑咋办呀？这辈子也不会干别的呀。哎哎哎，你怎么整这个？
9: 夏老二的主意，玩呗。
10: 超市赚钱吗？
4: 反正这船也不大，这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啊，还要啥？
10: 行，那我来箱牛奶。
4: 好，来，哎，
10: 哎，青菜、茄子给我来点。哎，
4: 这正好，哎，两包，新鲜的。
10: 新鲜的啊。哎，哎，
4: 拿着。
10: 谢老大。弟妹，你好。老大你好。哎，你这咋卖上货了呀？哎呦，这搁这旧社会呀，你得摇个拨浪鼓，一边卖着一边喊着一边。
4: 你又不说话就别说话。哎，没事儿。
10: 哎，一包洗衣粉。别别别别，拿着。
4: 谢谢老大。冲你的劲。 多少钱，老大？
10: 哎，你给60就行了。哎，行，老大，哎，60啊。哎哎哎，您接着。

0: 走了，走了，慢点啊！老大，刚才给他们都是按批发价，那咱可赚不了什么钱呀。
1: 这叫培养客户，知道吗？人家以后又不是不买了。
0: 不是，哎，想说啥说呀？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
2: 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
3: 那不怎么高，
4: 老二，我得说说你啊，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块八毛的啊，
3: 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来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4: 回来了，赶紧吃饭。
3: 不饿。
4: 都几点了还不饿？
3: 哎呀，吃你们。
4: 跟老谢吵架了？没有。你不说文红这事？
3: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他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
4: 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价给人家。啊？
3: 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50。
4: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3: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再看看吧，等他适应几天，也许就好了。没事儿，别慌，啊。
6: 妈，不是说晚上吃桂鱼的吗？
5: 鱼呢？没有，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荤，这月零花钱取消了啊。
6: 凭什么？
5: 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0: 世梅，葛世梅家人来了吗？
1: 先生，先生，先生你好。
0: 葛世梅家人是吧？
1: 对对对，是我吧？
0: 这照片上是您。
1: 对对对对对。
0: 说这孩子妈妈也真是的，心也太大了。这孩子这么小年纪，也不说亲自来送一送。
1: 太忙了。
0: 行，那我就交给您了。
2: 哎哎，我不想来到这儿，叔叔，我要回家。
1: 葛世梅，来，
0: 不怕，好，奶奶走啊。
1: 哎，听话听话，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四位，哎，你是奶奶？我是思义的奶奶，啊，咱们回家，走吧。
3: 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什么扣了很多分吧？你今天就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4: 哎，行了，你还比我妈还弱
3: 呢。这不是希望你好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思雨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3: 好呀，晚上见。
4: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活吗？
5: 介绍夫
4: 人，我们一起出气吧。
1: 是你弟弟，你干什么呀？
3: 你给我听好了。

听妈的话，把门打开，把门打开，看是你弟弟，你把门打开，思玉。

0: 穷孩子就得揍，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能老实点。要换作是我，直接上去就是一脚。
1: 不是他挨揍，你哭什么？打他你手疼啊？我心疼。
0: 啊？
1: 心疼那时候的自己。
0: 那年我也才10岁，被我妈扔出来，像一袋垃圾。嗯，不准哭啊！我新换的衣服，回头又蹭我一身大鼻涕。
1: 我不哭。
0: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吧。
1: 啊？
0: 要不要你把你送过来？你才能遇见我，遇见望和、星矢、海阔这帮兄弟姐妹。在家，没准你早抑郁了。
1: 是，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0: 林妹妹呗，整天自怜自艾，以泪洗面，得肺结核，逮谁朝谁玩命咳嗽那种。
1: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也被你妈抛弃，
0: 他做不到。如果咱俩性格不一样，换成我，我肯定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我每天跟在他身边，扯个横幅血泪控诉，所以没人敢抛弃我，代价太大了。
1: 也就你好欺负，你受了伤，我被窝里偷偷哭，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哎呀，是不是我不够乖呀，才让妈妈对我失望了？这是病，得治。我知道是，可以改不了啊。我今天听我弟在门外哭。 当时我居然觉得好爽。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弟，才被我妈扔出来。现在他也跟我一样了，我心想，你也有今天。可能我真的看到他坐在地上哭的时候，我又好心疼，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被当成垃圾扔出。以后也只有我们两个才会相依为命。
0: 要相依为命也是跟我，轮不到那群孩子。

0: 画的什么颜色？
1: 红色的太阳。
2: 都留下了。
3: 叫什么？过来。
4: 哎，完了。
3: 上回你奶奶收那孩子多少钱来着？回头问问，这有个现成的，问他收不收。
0: 讨不讨厌？别笑了。来，这些都是坏哥哥，以后不准跟他们学。坐这儿。来，你带的。带好了。
5: 赶紧走吧，来不及了。哎，平时你欺我一点啊。
3: 思维，你跟我得多跟哥哥们学，有好处好好来教你。
5: 别听他们瞎说。
0: 就在这等我啊，我来接你。
6: 用不着你接。
0: 行，那你自己回家，走丢别赖我。
7: 快进去吧。去吧。
1: 啊，你好，你好。快点，快点。
7: 等一下
3: 哦。哎，你俩怎么长得一点不像啊？确定是亲生的吗？
6: 废话，他俩不是一个爹。
8: 你看他那德行，
9: 你看这谁的爹啊？
10: 儿子都随妈。
0: 走吧，迟到了。
5: 早上好。

0: 同学们，联考成绩出来了啊！这次联考，一中高三二班理科平均分红淮第一。老师啊，那不是应该的吗？他们就是一群学习机器，不是人类。
1: 我们班红淮第四。 而且我们平均分比他们只差了23分，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打比赛遇到泰森，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而且这次是我们其中历史最高分，恭喜大家！
2: 同学们，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只要大家考得好，我仍然欣赏请大家吃饭。

0: 样。哦，
1: 怎么这样？
0: 跟你光那个味儿，
1: 多什么味儿？
2: 高兴的味
3: 儿。臭小子，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4: 齐化和，哎，校长，
5: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4: 是。
5: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4: 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5: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其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4: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6: 对，
4: 对吧？
7: 是啊，老师辛苦了。
8: 老师辛苦了。
9: 就没人了吗？
10: 对，全都走光了，没有了。
9: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11: 丽姐，怎么了？
9: 思维呢？
11: 别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9: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啊，
11: 那你快找找他。
9: 好。
12: 思维，
9: 好慢点。
4: 哎，思维，正好吃饭，你走走。
9: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啊？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4: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嗯，
12: 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9: 爱在哪儿在。叫死外头别回来！
4: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9: 不会吧？
12: 你忘了，我奶上次领到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酿的能卖更多。
4: 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
12: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4: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9: 如果是车祸呢？
4: 你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12: 迟早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4: 思义，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0: 来看一眼照片，这是你弟弟吗？
1: 对，是他。
0: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
1: 目的地是去宿迁。
0: 宿迁？嗯。
1: 他回家了，是我妈的家。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一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家事，妈妈这里是你。

早就卖了，这已经不是你家了。

0: 吃饱没？
1: 嗯。
0: 走，回家。
2: 我不，我要找我妈。
1: 其实我挺佩服你，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
3: 随我爸，我爸什么都敢干，
1: 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的，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她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2: 我妈没不要我，
4: 喊什么？喊再大声能把她喊回来吗？
1: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但是他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
3: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院儿有暖气。
2: 我怎么没看见？
1: 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0: 是我的，也会是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也会把你当弟弟，亲的。本来就是亲，你也知道啊。
1: 成。
0: 下手太重了，会不会？

0: 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拉钩，
1: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可以回家了吗？

0: 我应该还是做得起。那要是我弟弟，我能打到他下不来床，
1: 以后也是你弟弟。
0: 听话就揍死你，轻点儿，
1: 睡觉。

0: 这是怎么睡的？王奶奶进来呀，这是。怎么了去了？好这么远。哎，我先脱了。哎，奶奶，我们先走了。华子，饿了吧？来，这有饭，坐着吃点。奶奶，
1: 没事，奶奶，她不饿。你们先走了啊。
0: 哎，
2: 您早点休息啊。
0: 哎，谢谢啊，快去送。
3: 那不行，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
2: 郭叔啊，明天早饭你请，我要多加两个茶叶蛋。
0: 行。

0: 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可
1: 你怎么醒了？
2: 我害怕。
1: 怕什么呀？
2: 嘿，
1: 那你开灯睡。
2: 在家都是我和我妈一块睡的。
1: 行吗？你过来。你少翻点身啊，我睡觉很轻。
3: 放心，我保证准时，一动不动。

0: 今天那个哥哥是你男朋友吗？
1: 啊？
0: 就是抱我进屋的那个。
1: 你在车上没睡着？
0: 没，就是太困，睁不开眼睛。但我知道是他抱我进屋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谢望和，你应该叫他望和哥。
0: 那你俩感情好吗？
1: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0: 哦。

0: 你忘了何哥呢，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1: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1: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也是这样。你放心，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

0: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1: 没事儿，他，
2: 别让他胡说啊！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3: 思磊，
0: 没用，前脚告了，后脚做功，恶性循环。啊，
1: 姐，
0: 哎，
2: 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谁要是揍你了，你可千万别还手啊！
1: 为什么？
0: 要是有人揍你。
1: 一推
2: 你，你就顺势一倒，你就抽抽，口吐白沫。
1: 能不能教练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
0: 这招好使，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娘子。
4: 你知不知道，叫三娘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爸抡锤子。
5: 听明白没有？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儿。
6: 怎么翻啊？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哎，
4: 你就翻一个。 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
0: 来，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别瞎叫，才几岁啊，又真碰瓷儿了。姐夫，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哎，
1: 叫谁姐夫呢？
0: 有病，晚上回去还得揍。
2: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管旺和叫姐夫呀？怎么了？吃醋啊？我吃什么醋啊？
0: 我这是觉得好玩。放心吧。谢望河跟马思义啊，不可能的。为什么？望河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跟我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2: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0: 嗯，
3: 你也没戏。
0: 为什么？

0: 解不了，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吵，可惜你不知道。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见见吧，
1: 特意来的，快点。
2: 两位李总，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周艳玲。哎呦，
3: 周师傅，你好，久仰久仰。哎，
2: 周师傅，幸会幸会幸会幸会。老周啊。
1: 这两位李总啊，是特意从北京来，来城里做的菜。哦，哎，你给好好介绍介绍。
4: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
1: 哦，没事情啊。好，哎呦，同行啊。
4: 是
1: 啊。这是淮扬的官府菜，清代的做法。二位觉得口味还行吧？
5: 周师傅，我们哥俩呀，干餐饮也很多年了，我这过了小半辈子了，来到您这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征服。
1: 过奖过奖，这不嘛，明年呢，又是奥运会了，北京很多高端餐饮啊都会起来，我们呢在工体那儿也盘了个地儿，准备啊开一家这个高端餐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素蒸楼。杭帮菜，哎哎，杭帮菜啊，我们之前还真想做呢，但是呢尝了您的菜之后，就决定只做淮扬。哎，
6: 周师傅，
1: 哎
6: 对对对，
7: 这样。
6: 您先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图纸。哎，
1: 二位先看看。哎呦，这么气派啊！周师傅，咱们这台子都搭好了，嗯，就等着您唱戏呢。嗯，
6: 北京呢，其实我去过，待过几年，但是待的不太开心，所以就回来了。
1: 那肯定是条件没谈明白，在我们这儿呢。
6: 您尽管放心，我们呢会按最高的标准给您付薪水。另外呢，还有股份，绝对不会让您白辛苦。只要您带过的徒弟，都会得到相应的分红。不是条件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店实在离不开人。哎，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徒弟跟你去。哎，
1: 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6: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 岁数大了，不想折腾。嗨，
1: 不是，
6: 你这才多大岁数呀？不正值壮年吗？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2: 两位李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再说两句。
1: 哎，好，
2: 老周。嗯。
1: 你急什么急呀，
2: 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人家是好意，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就我就不问你，
6: 吵这么凶啊？你昨天海波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啊？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2: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是吧？
6: 怎么就不能正常？
2: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6: 我尊重你的选择。 啊，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2: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你了？
6: 那你刚才这桌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跟你说，徐鹏，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不想干都回家。

0: 爸。
1: 嗯，哎，来，快快坐，快坐。哎呀，
2: 你们俩又吵架了。
3: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2: 你觉得他应该去？
3: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2: 可惜？
3: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都难，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2: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

0: 不是燕林想要的。
1: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0: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

燕玲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她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啊，问她什么她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的跟着她，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 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京寺的家厨，很喜欢燕玲，对她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啊，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 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可是这做饭，他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做的菜有人爱吃。<笑> 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的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哎呀，衷心的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笑>那得婚呢。 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段，冷静一段时间。要不这样，要不等那个啊，等海阔考完再做决定。

0: 都几点了啊？还不睡觉？马上。你这个马上是几点？跟你说话呢？还给我！ 怎么了？没事。你要是心里有火，别憋着，跟我说说，可以吗？
1: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2: 决定权，那你想离吗？那你努力了吗？

0: 努力什么呀？
1: 努力挽留我妈呀。
0: 你妈她想走，我再怎么留也没有用，懂不懂？
1: 那我妈让你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去北京干什么呀？有意义吗？你妈一年到头全在剧组，我在这儿等她，和在北京等她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妈为什么要离婚啊？她演她的戏，你做你的饭，这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0: 对呀，为什么呢？
1: 爸，你们俩聊离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难过啊？思义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他们家什么情况，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是看不见。你们是自私，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吧？我妈想追逐她的梦想，我支持。你想过你的生活，我也理解。但是我请你们，

小明，我想拜托你个事儿，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别伤害孩子，不要让他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0: 儿子，妈妈走了。
1: 妹，你让海豪多睡会儿，估计是昨天晚上看书看的挺晚的。
0: 行。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爷爷，
1: 快快来拿豆浆。好。妈走了。你没去送送奶啊？
2: 又不是生离死别，有什么好送的？嗯。
1: 哦，没事吧？
3: 你妈也不要你了。
1: 吃你的蒜，年纪不大，废话都听懂。
3: 别难受，回头咱去北京还能见呢。到时候我们去鸟巢看比赛，让你妈买单。我也要去北京。行啊，那咱们俩做个约定，你要是能考进班级前十，我们就带你去。
4: 带你去逛故宫、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
3: 怎么样？
5: 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
3: 我说的。
1: 姐，你帮我作证。
6: 行，我作证。赶紧过来吃饭。
3: 够了，该迟到了。奶奶，我们上学去了啊。
7: 慢点，慢点，
8: 走了。
9: 走了。哎呦，
10: 这孩子，
9: 小心点。

0: 慢点，慢点，
1: 走了，慢点骑。呀，干嘛呀？这孩子吃好几个。皮，你说我们家华子吃您的还少吗？少。
0: 不过，我看您思维这孩子不好凑。还行吧，前两天呀来的时候不大行，这两天可能是适应了，好多了。 有一天晚上说不能自己睡，害怕非要跟司仪一块儿睡，结果睡到早上5点，一睁眼一看不是他妈，哭哦，我这红了半天才红好的。
1: 这不是给司仪找了一个祖宗吗？你看，
2: 对呀、啊，奶奶，又不是您亲孙子，您说您这图什么呀？马奶奶就是心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0: 不是。 我呀是这么想的哈，我想我结个善缘，也给司仪呀结个人情。这将来我要是万一走了的话，他司仪妈不是能对司仪好点儿吗？
2: 奶奶，我把话放这儿，那个人呢，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0: 靠谱，奶奶，没事儿，有我们呢，我们都在，啊，有你们，
2: 什么你们？对，奶奶，别担心，
0: 哎，放心，放心，来，咱们一块儿拾掇拾掇，
2: 别了，您坐那儿，
0: 慢点，
2: 我这收拾完了都，
0: 我们这边不用，放这儿。

0: 怎么了？这是打架了？
1: 姐夫骗我。哎，怎么？他说只要有人欺负我，就让我往地上躺，翻白眼儿，抽抽，这样对方就服了。奶奶，你看他，老是说谁都没碰他，他就往地上一躺，威胁同学，让同学给他买薯片吃，否则就告老师，让人一顿臭揍。
0: 谁教你的呀？
2: 我姐夫。
0: 哎，你怎么回事啊？
1: 这不是姐夫谁呀？谁呀？啊？
0: 他说的忘喝哥，
1: 为什么要叫姐夫啊？他有病，都跟你说了，别瞎说，我们都是好邻居。忘了哥喜欢你，小哥你好。
0: 呀，你可随，净胡说！
1: 行行行行，
0: 没有胡说，你每天上学路上，那老头都看你。停不下来了，你。
1: 的时候也看。
0: 啊，姐夫，哎，哎，你笑什么？
1: 你让着弟弟点儿，
2: 可孙，你奶奶，你别听他胡说。

0: 气死了，也不知道随谁呢，张嘴就来。
1: 童言无忌，哎呀，你呀，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话。你这次你来不来，两个人就打一架，以后不成仇人了。
0: 你说气不气人？才几岁，就这么八卦？
1: 未必是八卦吧？
0: 嗯，
1: 王恒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呀？
0: 奶奶。
1: 你们俩呀都是好孩子，你俩要真有想法，那奶奶不反对。
0: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别瞎说。
1: 为什么呀？
0: 王和喜欢大华子。
1: 喜欢大华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听见他俩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1: 华子说喜欢王和，那。

0: 孟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孟和喜欢你。
1: 反正我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2: 好，奶奶等着。
1: 哎。
3: 回来啦。
4: 啊。
3: 今天怎么样？
4: 行吧。
3: 赔了赚了。
4: 赚了。
3: 赚了多少呀？
4: 折腾一天赚三十，还没算饭钱。
3: 那怎么回事呢？齐老大又出问题了。
4: 没有。
3: 快说。
4: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5: 每次都这样，面子面子，他那么要面子，
3: 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4: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3: 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开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
6: 小老杜，你这都是三杯。有人去读三杯 ，element，element， 哎，有病啊！
7: 我爸妈在家吵架，
6: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7: 这次是因为你爸，
6: 啊？因为什么？
7: 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的？他本来是好心，结果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得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6: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8: 爸，
9: 啊，回来了。
6: 今天没出船，
9: 出了，晚回一天了。

0: 水上超市顺利吗？还行吧。赚钱嘛。什么废话！不奔着钱去，我忙活这干什么？
1: 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没那么矫情，都挺好。
0: 那你喝闷酒。
1: 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你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0: 您是觉得丢脸吧？
1: 也不至于，就是有点不甘心。 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看人家还在船上跑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他妈，哎呦，王伯军变成虎头去了呢。

0: 直说，每个行业都有规则。嗯，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2: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五百强。
0: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2: 不是。
0: 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2: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
0: 无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2: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你不能胡来。
0: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
2: 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自己攻克去。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2: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0: 你再说一遍。
2: 行行行行行，不说了，就接着造吧。 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
0: 啊？
2: 别喝了。
0: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走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呀！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0: 我就麻烦您，就是吧，给我退了吧，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2: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哎，我这面包这才卖出5-6个去，哎，
2: 我所以说你
0: 们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
2: 算了吧，
0: 老谢，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
2: 哎，好，谢谢，
0: 哎，老谢，哎呀，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呀。
2: 这为什么不能退？
0: 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2: 不可能，我这天这还都没拆封呢。
0: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3: 不不不，哎，你去听我说，你说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哎呀，
0: 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给我。 哎呀，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刚刚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2: 什么？他娘！
3: 给我！哎，给我！

0: 烤肠吃不吃？我请，
1: 我吃。你俩快点啊！好，前面等你。
2: 老板，两根烤肠。
3: 哎，好嘞。
1: 哎，
0: 这鸡柳味儿不赖啊。
1: 想吃啊？
0: 您请我就吃。
1: 行，我请你。再来份鸡柳。
2: 哎，好嘞，好嘞。
1: 行嘞。
4: 就你叫谢望河啊？
1: 怎么了？打了！

0: 怎么回事？你得罪谁了？我哪知道？走啊！哎，大哥，百平呢？那1万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
1: 海哥大气啊！
2: 大气。哎，
1: 谢谢海哥。 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给哥们摇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
2: 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儿，长面儿。

0: 没事吧？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慢点啊！哎呦，那个伤好了。
1: 老大，没事吧？
2: 怎么样？
1: 把这衣服脱了。培养感觉怎么样？好点没？
0: 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啊！
3: 身体怎么样？
1: 哦，谢谢。
0: 怎么样？
1: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0: 哎。
4: 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不算。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呀？是不是之前找大华子拍照那男的？之前找咱们要钱了，咱们给，还威胁他来着。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儿不能让华子知道。
0: 为什么？
4: 就他那猪脑，屁毛帮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0: 哎，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着直接判了。
4: 证据？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这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 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
0: 不是，那怎么着？白挨顿揍啊！
4: 这您放心，我希望和什么都。

0: 不能吃，就吃不了亏。今天这事儿，咱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1: 啊？
0: 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还敢把那几个人砍了？

0: 谁打的你？
1: 没人打我，打篮球摔的。你胡说！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我根本没人。说，谁干的？哎呀，
2: 大姐，能不能讲点理呀？就是打球摔的。是不是海哥？不是。
3: 他再给我要钱，没给，他要他一下手。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闭会儿嘴吧，吵得我脑袋疼。打到头了，钢管疼不疼？
4: 能不能别那么恶心啊？
5: 我怎么恶心了？
3: 好了，没事了啊，这个我扶着。哎呀，你用手，
5: 你慢用手。
6: 别碰我！哎呀，我爸，
3: 叔叔，您怎么来了？
6: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3: 什么？不是打架，打篮球摔的。
6: 怎么摔的？
3: 就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是吗？是吧？哦，对对对，
6: 我们作证，确实是。啊，
7: 叔，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
3: 你挺会摔啊，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给我学学。
6: 这个上篮，然后推就。
3: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的？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你有数？让您揍成这样，我空心儿打木头，只能当铁扇回家去。
6: 肋骨也疼。
3: 慢着，来，上来，上。
8: 你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呢！
3: 上废话，上！哎，你这么多人，别走，丢人呢！上废话，上！哎，这，行行行，你先躺着。哎，扔那干什么？走走走，回家去吧。回去吧。老婆子，回家去。
8: 我不，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
3: 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8: 啊！那点出息！
3: 王和，你想吃点什么？我让我妈做。大姐，你赶紧回家吧，别在我眼前晃了，行吗？
9: 不行。哎，
3: 你饿了就点吧两口啊！
9: 别说，
6: 干嘛去啊？
3: 我干什么还要给你报备啊？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汪和那背回来的，背回来了，啊，背回来啊！老大呀，汪和怎么样了？
3: 这小子皮糙肉厚，过几天就好了。
10: 哪那么容易好啊？伤筋动骨100天，晚饭我给他炖个猪脚汤，给他壮壮骨。
11: 对对对对对，
10: 你这是孤儿待遇啊？
11: 那可不是。
3: 奶奶，你先拿着这个啊，来来来，拿。

0: 哎，你们拿回去吃，我这劲多了，这卖不出去。
1: 哎，孟子，
2: 冒天说卖不动，您非不信是不是？这吃一堑长一智，谁家的钱也不是打工刮来的。
3: 是是是，您您就对对，您说的都对，您拿去啊，拿着帮您一份分分啊。
1: 吃完了再帮我要
3: 啊。
1: 好，回头我再来看孟子啊。
3: 有需要您吱声啊。
1: 来来来，你自己看。
3: 我又不知道这些面包这么难买。
1: 我也是心疼你心疼咱们这个家，像你们这么高，真是砸锅了。
3: 你话多嘴。
4: 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天天唠叨，你想过我的辛苦没有啊？
5: 我这么多钱在上面，辛辛苦苦攒的，说让你们给就给出去了，能不能尝见呢？
4: 海阔，海阔，哎哎，
5: 叔叔怎么了？你找我？啊，嗯，
6: 为什么打架？
5: 没打架，打篮球摔了。
6: 咱们几个人啊？

0: 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唱。可惜你不知道。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0: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边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对魔法道具说不。
1: 哦，大家好啊！自从鼠阿大在魔法商店买了个道具后，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他。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买了什么。这道具真是太有趣了，呵呵，有了它，我能给整个梦幻镇染上彩色，就不用学枯燥的变色魔法了。魔法商店的道具真是太厉害了，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0: 你学会变色魔法了，鼠阿大？
1: 这个差不多吧，因为
0: 麋鹿麋鹿变。
1: 小桃子，你说这变色魔法是不是很有趣啊？
0: 你是不是借用道具了，鼠阿大？
1: 是啊，就是我手上这把枪，
0: 借助外物得到的，始终不是你的，你要自己多练，而不是依靠道具。
1: 好吧，我知道了。
0: 给，
1: 谢谢你，咪咪鼠。
2: 鼠阿大，难得出来野餐，结果你带的点心还是坏掉的，是这几天学习魔法太累了，没注意吗？
1: 这个是没注意啊。不过不用担心，因为凭我的实力，我能轻轻松松变出点心来。
3: 真的吗，鼠阿大？那你现在给我变一个，不然我不信。
1: 这个，好吧。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魔法点心快出现！嗨，嗨。
0: 出来了，鼠阿大，你真厉害！
1: 失效了吗？怎么变不出来了？
2: 当然了，因为我的盒子里就只有三个点心。鼠阿大，你这分明就是偷别人点心的魔法。
4: 这味道还真是咪咪鼠做的。
0: 鼠阿大，原来你不会这个魔法呀。
2: 要我说，鼠阿大这几天就是在家偷懒。
1: 我才没有偷懒，这魔法我会的。明天你们来我家，我一定给你们变出点心来。
2: 那好，看你明天能不能变出魔法点心。
1: 哎呀，怎么办啊，我根本就不会什么变点心的魔法。哎呦，小桃子也不在，不知道这本书里有没有这种魔法呢。这个魔法我好像学过，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4: 我的闹钟，
1: 好像闪电的威力太大了点。
4: 鼠阿大，你弄坏了我的闹钟，快赔给我！
1: 范范，我忽然想起来还有别的事要做，以后有空再编魔法给你看啊。不行不行，这魔法不行。换本书再找找。一定能找到变点心的魔法。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5: 鼠阿大先生，魔法喷枪用起来怎样啊？您是否还需要别的魔法道具呢？

0: 我怎么睡着了？魔法喷枪用起来很不错。魔法喷枪，对了，魔法道具，我想要魔法变出来的食物点心。
1: 魔法点心收到。给，感谢鼠阿大先生再次光临魔法商店，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目标。
0: 哇，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当然，不过别忘了支付费用啊。
0: 那当然了，有了这魔法点心，看他们明天怎么说。
2: 鼠阿大，醒醒，别睡了。
3: 嗨，鼠阿大，你给我们准备了魔法点心吗？
0: 魔法点心？什么魔法点心啊？
3: 我就说嘛，鼠阿大肯定是吹牛的。
0: 吹牛？什么吹牛？魔法点心？对，我有。来，快进来吧。魔法点心来喽！噔噔。
3: 看起来不错嘛，鼠阿大，这真是你变的？
4: 既然是魔法点心，那它有什么特殊效果吗？
0: 特殊效果？这个应该没有特殊效果吧？
3: 那就信你一回，我先尝一下。哼，这魔法点心很好吃啊！
4: 我也尝尝，像个苹果，好好吃啊！
5: 是啊，鼠阿大，你能再给我们变几个吗？
0: 这个，
3: 怎么了？怎么回事？鼠阿大，我怎么变成点心了？鼠阿大，你做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
3: 鼠阿大。那你快点把我们变回去。
0: 对不起，我现在可能做不到。
5: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会做不到呢？
0: 对不起大家，这点心其实是我从魔法商店买的。
3: 好你个鼠阿大，我饶不了你。
0: 魔法商店，魔法商店的人呢？
3: 鼠阿大，你快停下，快给我们回来。
5: 豆豆鼠怎么办？我不想做番茄。我也不想，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恢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难道是鼠阿大变回来的吗？
6: 是我帮你们变回原样的。你们好呀，魔法食物很有趣吧？
5: 你是谁呀？
6: 我是魔法商店的店员。你们知道鼠阿大在哪儿吗？
3: 我们也不清楚，你们帮我们找到他吗？
6: 这样啊，我这就派我们店的搜寻员带你们一起去找。魔法商店包你满意。
0: 还好咪咪鼠他们没追上来。哎呦，不过丢下他们是不是不太好啊？都怪我乱用魔法道具的。
7: 鼠阿大，鼠阿大先生。
0: 谁在说话？
7: 鼠阿大先生，可找到您了，我把您的朋友们带过来了，他们一直在找你呢。
0: 什么？等等，
4: 鼠阿大，你果然在这儿。
3: 鼠阿大，你不仅犯了错，还丢下我们跑路。
0: 对不起，咪咪鼠，我不该滥用魔法道具，我不是故意的。
5: 鼠阿大，你要少依赖道具啊。
3: 是啊，你忘记小桃子说的话了吗？
0: 小桃子。
8: 鼠阿大，你要记住，学习魔法才是正道，而不是依赖道具。
0: 那是，我当然知道。 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大家。 都怪我学艺不精，才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没有人监督，我也要好好学习魔法，对魔法道具说不。

0: 才艺表演。
1: 下面我们有请最伟大的魔法师树阿大。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了，现在就有请伟大的树阿大给我们献上一首歌。
2: 我不会唱歌。
1: 不会唱歌，那别的才艺呢？钢琴、小提琴这些我们都有。
2: 我也不会其他才艺呀。
1: 不会唱歌也不会其他的，那怎么办呢？
2: 这可怎么办呢？我不会唱歌，也没有其他才艺。还好，只是一场梦。不行，我现在必须找一样才艺表演给大家看，绝不能让大家小看我。
3: 啊哈，早上好，今天咪咪鼠又在拉提琴给大家听呢，这琴声可真好听啊。

0: 鼠的琴声真好听。
1: 哇，多美啊！
2: 咪咪鼠，你真厉害！
3: 要是我有这个才艺就好了。咪咪鼠，提琴能借我下吗？
2: 不行不行，你又不会拉，笨手笨脚的，万一把我的提琴弄坏了怎么办？
3: 算了，哼，拉提琴算什么？我要组建一支自己的乐队，到时候让你们刮目相看。哼，
4: 自己的乐队。
3: 等我做好了，就给大家展示我的才艺表演。乐器全部做好喽，可我一个人怎么演奏这么多乐器呢？有了，我就用魔法让乐器自己演奏。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这点小事难不倒我的。乐器们，动起来吧，咕噜咕噜变。成功了，好了，开始演奏吧。演奏的不错，我现在就去写邀请函，让大家来欣赏我的乐队演出。
5: 鼠阿达没搞错吧？这算什么才艺表演呢？这明明就是鼠阿达用魔法变的。

0: 咪咪鼠，晚上有我鼠阿大的才艺表演，我很诚意邀请你来参加。
1: 哇，鼠阿大要才艺表演，好期待！
2: 啊，难道鼠阿大真的组建成乐队了？
3: 欢迎各位前来观看我的才艺表演。下面有请我的超级魔法师乐队上场。
2: 鼠阿大好厉害啊，能让乐器自己动起来呢。
3: 安静安静，演出马上开始。
4: 好难听啊。
5: 我受不了了，
6: 快停下，
7: 你的乐队演奏太难听了。
3: 哼，这只是失误，下次表演更厉害的才艺给你们看。哎呀，我该怎么办呢？要是下次再表演失败，一定会被大家嘲笑的。不行，我得找找还有什么才艺可以学，我鼠阿大不会这样放弃的。瞬间移动，能够让任何东西消失又出现的魔术。这个魔术不错，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8: 鼠阿大昨天练了一晚上的魔术，他还真是用功呢，不知道他的魔术到底练得怎么样了。
3: 苹果苹果快消失，苹果苹果快出现。没有什么魔术能难倒我鼠阿大，厉害吧。要是能把苹果换成人就更好了。
8: 什么？我没听错吧？鼠阿大还想大变活人，这能行吗？
3: 可是我该找谁和我配合呢？
1: 鼠阿大，你在家吗？我来找你玩了。
3: 是范范的声音，来得正好。就是这样，你只要配合我就行了。
1: 不行不行，万一你把我变走了，变不回来怎么办？
3: 范范，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1: 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你。
3: 那我们现在开始练习，明天给大家表演。那我们开始吧。范范，你要躺在这里听我指挥。
1: 鼠阿大，我怎么还在这儿？
3: 再来。
8: 啊哈，今天又是新的一天，鼠阿大又要开始他的才艺表演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3: 今天我要表演一个魔术，瞬间移动。哇！

0: 现在我再把帆帆变回来。
1: 帆帆没有变回来，他不见了。
2: 怎么回事啊？帆帆没有被变回来，
3: 会不会出事啊？
4: 怎么回事？帆帆回不来了吗？
0: 我再试一下，帆帆应该就会回来了呀。帆帆，你回来呀！
5: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我是不是睡着了？糟了，鼠阿大说过不可以离开红色圆圈的，不然就回不去了。鼠阿大，咪咪鼠，快来救我呀！我不想待在这里。
1: 鼠阿大，你再试试，你一定要把范范变回来。
2: 啊！范范快出现！
0: 鼠阿大，你快把我变回去啊！我不想待在这里。
1: 范范，范范，你吓死我们了！我们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呢。
0: 咪咪鼠、豆豆鼠，我终于被鼠阿大变回来了吗？
2: 我再也不变魔术了。
3: 哈，经过这次事情以后，鼠阿大觉得还是好好学魔法吧，再也不去想才艺表演了。毕竟不是每个魔法师都是多才多艺的呀。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都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告别旧大国关系。世界需要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1: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
2: 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0: 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定位？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5: 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通过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6: 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0: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2: 理念还是以人为本。
5: 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变成真实可感的这种叙事。
0: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二集《大国之道》今晚播出，敬请。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二十世纪，由于大国关系的崩塌，把人类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靠着核威慑的平衡，保持着脆弱的均衡。今天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国关系关系着全球稳定，大国的肩上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力量，他们的战略焦虑和诉求是什么？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积累了哪些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读懂大国博弈，探寻大国之道。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这一场讨论的专家。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刘宇卫，欢迎您，欢迎各位老师。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脉动。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两国元首深入沟通，坦诚对话，正式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今后数年中美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不到一周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中俄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此次访华，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在大变局中彰显大国定力与担当。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2026年，欧洲对华交往愈发密切，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推进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2: 电话。
1: 今日之中国正阔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国外交精彩纷呈，全球向东看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主动运筹大国关系，稳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格局，用务实的外交实践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为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0: 既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有旧的大国关系。以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出了问题？
3: 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姆·艾里森，他在《修昔底德陷阱》这里边呢，梳理了在历史上的16次新旧大国霸权之间的这种交替当中，有12次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冲突的这种方式实现的。这样旧的大国关系，它是通过冲突、战争的这样这种方式实现霸权之间的这种转接或者这种交替。
4: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了单极世界。

0: 那我的看法是不同。原来的大国关系呢，我认为是两败俱伤。美苏冷战，苏联输的是政治，美国输的是经济。冷战时候最重大的事情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这个是耗尽了国力，把两边都累了不行了。当时搞美苏缓和的时候都想要降低军备竞赛烈度，但是戈巴乔夫太天真了，在对方没有签条约的时候自己先宣布华沙条约解散，所以他政治上先输掉了。但是你一看苏联垮了以后，美国占便宜了吗？他自以为他变成单极世界，他经济上实际上是架空了，把那个经济的重心全部都投到军备上。
1: 旧的大国关系呢，它的核心是大国之间要冲突对抗，要去争出一个老大来。你就像一战二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那大国呢不是在生死较量，就是在为生死较量积蓄力量。但是这种关系到现在呢，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大国之间打，全球会遭殃。现在又是核时代，所以谁都不希望再见到旧的大国关系演变出来的世界大战。
2: 但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还有大概60场全世界的军事冲突。为什么二战之后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大国的单边行为还是难以约束，大国之间还是出现彼此更不信任？
1: 冷战时期因为是两个大国对抗，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大国的至少是猜忌，甚至可能是实际的反应。但现在呢，美国长期处于一个他认为的一级世界里面，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人去约束他。
3: 二战后的安全机制也引立了一些重大的变局。这个安全机制最初是为冷战时期两极世界而设计的，对两极对峙的世界相当有效。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冷战落幕以后，大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开始明显的失衡。近年来，面对非西方国家复苏的挑战，西方不愿意也无法承认新的现实，放弃自高自大当老大的态度，因此他们使用双重标准试图替换传统的安全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旧秩序处于危机中，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全球治理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所谓的新战国时代。所以大中小的国家都不再相互信任了，他们不得不留后手，找新盟友和新出路。
2: 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大国实际上是想把国际秩序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弱肉强食的基于丛林法则的秩序，所以这是现在全球的安全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好，那既然旧的大国关系是这样的，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
1: 第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而是相互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赢，你的份额在增加，我的份额也在增加，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过去从希腊历史开始，为什么大家只能打出来分胜负？因为蛋糕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发展，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把蛋糕做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不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共赢。
4: I think that the framework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but I'm an economist, so I see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right? Since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was founded by Adam Smith, it showed that countries gain from cooperating. They do not gain from trying to b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the problems.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Exchange has had a big problem because NVIDIA, which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has been going down hugely in pric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etc. Well, to develop

0: develop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big global South economies wan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ization. That is where you see the model of what Xi Jinping called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taking place. Jus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If you look at the change in opinion, most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s, Pew Research, which is a completely American funded, finds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countries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an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t's the first time ever. But why? Because most of the countries don't want all this conflict. They want to get 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1: 大部分国家，大部分人民或者企业还是要追求过好日子的。所以在全球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这就是我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比较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呢？
2: 最有希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就是中俄。第一原因是对抗美国霸权，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这个地方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未来的最大的期望，过去的500年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陆权国家，那么将来最有可能发展成海权陆权平行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未来如果是中国俄国的联手发展到欧盟和俄国也共同的发展，那中俄欧大陆的经济的共同繁荣就会彻底的打垮原来以英美的海洋霸权这样一个5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格局。
1: 那么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范例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普遍的借鉴意义呢？
3: 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价值理所当然也要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实际上，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大理念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后世界如何保持美国霸权。说到俄国，它是一个以欧亚认同为本的多极多元世界的理念。对中国来说，理念还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不同的是，西方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则把人视为一种人群。对中国人而言，个人等于人家，全国等于国家，全球人类等于大家。
1: 刘有卫老师讲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意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无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也好，是维护自己的霸权也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只要树立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就会理解怎样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更替的新的范式。接下来还有我们最常讲到的一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也是比中俄关系还要复杂的一对关系。今年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建设性呢，其实暗含着我们确实是存在竞争性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竞争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转变为冲突的竞争。战略稳定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分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且在长期合作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各自满足一些需求。
1: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有博弈，但是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还是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上的竞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竞争？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4: 说句实话，美国现在自己内部也不觉得

0: 他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两党都骂他的制度不好。同样，美国两党也都不太认可他自己这个文明。所以，你如果非要说制度竞争、文明竞争，那是在美国国内在搞制度竞争、文明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简单来说，经济上竞争，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因为中国占我们便宜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捞得多，我们捞得少。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过好日子，我们想去发展。 在这个目标里就没有美国霸权，但是这些年我们做的比较好，哎，成就比较大。
1: 但我问你一下，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一直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一种关于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焦虑，担心中国取代它？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相关的政客的炒作，他内心未必很笃定的相信中国马上就要取代美国了。我们看历史，美国大概是在1890年代。 它的 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霸主都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也就是当它 GDP 超过之后，还过了50多年才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现在的 GDP 就算超过美国，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对于美国这些所谓的鹰派政客，它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它获取相应的利益。
2: 我觉得他这种焦虑呢，我把它界定为霸权护持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二战之后呢，美国它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霸权体系，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遍布全球的这种军事联盟体系，然后呢加上它这个规则制定权。对于霸权来讲，它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出现任何一个在量级上可以和它平起平坐的大国。 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台之后，颁布他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把中国定位成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就觉得，像中国这样社会制度形态上面迥异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他没有通过武力争霸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他的内心深处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权无以为继这种焦虑。
0: 大国竞争中，美国其实没有输。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其实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不论是它的资本投资直接获得的收益，还是中国的一系列的产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好比一个班上两个同学，原来第一名考500分，第二名考400分，现在的第一名可以考600分，第二名可以考570分。原来第一名领先第二名100分，现在第一名领先第二名30分。正常讲，大家分数都考高了，这叫共赢。但是美国现在认知是。 你以前我领先你100分，现在你怎么只差我30分了？我输了不行，这是我觉得现在他焦虑的主要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年是在墨西哥开那个
3: G20 的预备会，我被邀请参加了。那个中国区的代表团在那里讲中国和平绝对不称霸，西方那些精英信不信呢？没有一个信的。然后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故事给他们听。 我说你们觉得中国人和俄国人做生意谁更聪明？那些人，他当然 Chinese， 中国人太聪明了。然后我说，你想想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源源不断的出口东西到美国，源源不断的进口资源到中国，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如果你美国今天说，我老大不当了，要叫中国来。 当老大，或者起码中国和美国要共同的来承担维持世界这个责任，那我中国联合国会费我要交多少？我海上航行的安全我要交多少？这个钱我是可以拿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呀。然后我问他们，你说中国人是喜欢当老大，把你美国老大拉下来呢？我就告诉你，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子呢。For what？
4: 所以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要用他们的语言，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I
5: must confess that I think all this talk about the civilizati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s complete nonsense. I have lived in France, Germany, Russia for 8 years. Work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17 years. My opinion is peop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re 20% different.

0: to create a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And the top American experts knew this. Kennan, who's the original founder of the Long Telegram, the original Cold War ideolog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can't be, he was a devoted to the pursuit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the decision to extend NATO into Eastern Europe is the worst mistake m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It will have terrible consequences, and I am absolutely against it. Ukraine is 800 kilometers from Kiev to Moscow. What's that, the flying time of a missile? It's five minutes. Okay, that's why the American military, when Russia put missiles into Cuba, said the situation is very dangerous.
1: 希望欧洲会能够像 Rose 建议的那样，早一点有更加独立自主的战略。
2: 中国现在支持欧盟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我要支持你欧元坚挺，你就制衡了美元的霸权。所以在这点上，我认为要把这个金融政策和这个国际战略要分开来，不能把欧盟当成是北大西洋公约的这个成员国，所以跟中国一定有敌对的竞争关系。第二，中国和欧盟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个矛盾呢？有的，就中国的产品动摇了欧洲传统的工业阵地。你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原来是世界上最好的，现在这个电动车一来，德国人就发现没有办法和你这个电动汽车竞争啊。那他第一选择，我认为天然的反应就是保护主义，就是搞这个关税，或者找各种各样政治理由，让实践证明你那套不行的，他才会想到说，那我与其跟你搞贸易摩擦，不如跟你搞战略合作。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可以从摩擦竞争到长期合作，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磨合的过程。
0: What do we have in Europe? We have high and slow economy, high inflation, a big war, disaster. And therefore, economically, we should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China. But I'm afrai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it. And it says no. And so now,You do not have European statespeople who will stand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sort of internal tragedy of Europe. What Europe has to do is stand and say, we're going to put European interests first. We're not going to do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But so far at the moment, they're not doing so. Unfortunate, very unfortunate.
3: 确实有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欧洲自己内部的一些阻力，比如说当年中国和英国准备合作搞这个华龙一号，而那个时候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法国，法国是一直试图破坏中国和英国这样一个合作。再比如现在匈牙利刚刚进行了政党更替，新上台的政党立即就要发起对外长的调查，调查前任外长在当时引进比亚迪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不当的行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欧洲它内部都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分歧，它战略自主，没有美国的影响，它的手脚头想的都不一样。因此从新兴大国关系的角度去思考中欧关系，我们应该退一步去思考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中意关系，这样可能更符合。
4: 进入新时代，伴随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中国跳出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新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以生动实践探索大国相处之道。面对中美博弈复杂变局，中国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5: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4: 客观现实表明，高额债务使美国难以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巨大代价，产业空心化也决定其无法实现对华脱钩。我们在核心利益上应该寸步不让，同时在气

0: 候变化、禁毒、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促使美方认清合作远比对抗更符合自身利益。处理对俄关系，中国是中俄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两国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大国与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对欧交往，我们需正视欧盟内部利益分化的现实，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深化同德法的战略对话，拓展中东欧务实合作，让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中欧关系合则两利的实际收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国博弈之下，中国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释放中欧合作潜力，用鲜活外交实践回应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何去何从、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这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也为世界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相处正确路径。
1: 践行大国关系就是平等协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绝容不下沙子。不能因为我们胸怀宽广就侵害我们的核心利益。那这样呢，就有个问题，就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倡导合作共赢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关系？
2: 我认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我是做科学的，在科学的应用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基础科学应该开放，就是这个公开的合作交流。在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现在高姿态提出来大家合作发展，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美国的科学家里面很多人也是支持的，企业家也支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钱投进去啊，捞不捞得回来都不知道。现在你问问那些投人工智能人，谁敢说他能赚钱呢？但是对有些东西的话呢，要有底线，那就是在军事应用上有底线。所以现在中国在控制这个稀土的这个原料上不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军民两用技术我就把你掐死。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是该斗争的时候绝不退让。
3: 在底线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坚决的捍卫。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和任何一个国家要建交啊，公报里一般都要有一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新疆、西藏，包括中国企业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都是我们的底线。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就是在外交关系中更坚决、更明白地把我们的底线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底线，触碰了底线你会有什么代价。
4: I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hina does, it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know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China, to have the most realistic view. Kissinger understood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he says,Some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how to negotiate, they do the following. We go in and we put forward our maximum program. The Vietnamese must totally surrender, o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is, right? He says, this is very bad, because what it does, you will retreat from it. And he says, then this leads to unclarity in what your situation is. You say one thing, and then 6 months later, you say something else.And nobody knows. Trump with Iran, it's terrible. He says, and Iranian civilization will be destroyed, et cetera, one day. And then the next day he says, well, the negotiations are going very well. 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on. What Kissinger said, he said, my negotiation is the following. I go

0: 道路。
1: 文明是不分高下优劣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所以在文化上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格局。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国关系，这可能是外交里最复杂也最有趣的

0: 达成共识，还是中俄战略全面协作，或是中欧关系超越现有的关系。那么从这些过往的中国的外交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怎样的新的方法论呢？谢谢。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外其实很积极在学，你指望我们把习总书记的思想让美国人替我们去非洲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得自己去讲。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要在国外积极的去识别寻找这种知华派啊，就像罗老师给我们的启示，他能向国外去介绍中国，那但是这样知华派如果更多一些，那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就能让大家去听见
2: 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人类命共同体理念。我们在把这个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经常会讲到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到你最后进入到这个国际受众的这种心中呢，还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人际传播。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年轻一代，我也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在你们求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通过我们的人文交流，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的这种故事让它变成这种真实可感的微观的这种叙事。谢谢。
3: 中国的先哲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意思就是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一样，有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以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多从全世界、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积极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
3: 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也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嗨，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
2: 所展现？对，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浮石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2: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

0: 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啊，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合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1: 那
0: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绳，我们买的渔绳的原件，来找就是在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绳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岁是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化，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了。
4: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黄黄最大温暖的最大黄口，啊是这一个海报，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疼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死了搁栽，我无可能放手。生啊乱办乱，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忍辱，一定要种啊一步一步落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什么袂活，有雨水。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会阁死咯。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条到2米的深，三米开伫咱这沟里，土甲开伫这3米里来加荒，再阁打起土，再阁打肥土，落去啊，已经八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无叫了，好，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4: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

0: 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1: 那你刚刚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连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连起来，咱是改良这种花草了吼。感觉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来跳。好，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就无意义咯。啊，是不是有一片连绵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0: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1: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就有一片连起来，咱苦也过咯。好，你看麦，一片林，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中个阿弟，想起你，一张一张是咱按刷新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甜。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不要紧，无食也不要紧，为什么？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我摘下一片林林去，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1: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的，开在林中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哦！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哦！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哦，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哦，将这片林甲护起来，吼、哦！多大大海，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了。你来看我，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0: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1: 我年龄在哪哪路应该就吃苦无怕什么累，无怕什么苦，人这份哪路叫意义有意思。
0: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这片林嘛，是一定就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放。到了我就，怎啊我都有法通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保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大家人安尼行李啊，大家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安尼，你都来享受，吼、哦。

0: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事物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安全连着生命。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0: 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万吨巨轮进出港口的指路人。
1: 这条船靠近来，我们第一个上去；离出去以后，我们最后一个下来。
0: 面对意外，他们冷静沉着，化解危机。
2: 很多突发的状况，不可预知的状况，我们每次呢去引航的时候，都还是带着压力。
0: 他们用专业和努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3: 人到我们队呢，人的多，那别人呢都 very good。
2: 听到老外说 good job 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0: 华锦码头位于泉州湾海域，作为泉州港重要的港区之一，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货轮进出港进行装卸货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将引航一艘来自越南的货轮。根据预报，该轮将于下午抵达指定海域。引航员按计划登轮后，立即与外籍船长取得联系，落实引航方案。
4: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hat's your ETA to the pilot station?
5: My ETA 1440, sir.
4: Okay, please proceed to pilot station. Now tugboat is waiting for you.
5: Yes, sir.
4: Okay, now please increase your speed first.
5: Copy, sir.
4: 外轮它就相当于一块这个流动的国土，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这个都是实施这个强制引航的，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咱们这个引航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这个船舶跟港口跟船员的安全。
0: 一个小时后，引航员在指定海域登轮。不一会儿，外籍船员们在主桅迅速升起引航旗，引航旗与船上的访问国国旗一同随风飘扬。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国的引航员就将行使引航权，成为这艘外籍货轮的临时船长。
4: Hello.Good afternoon, Captain. Welcome to Central Port. Good afternoon, sir.
0: 外轮到了中国，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引航员，所以引航员也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从侧面体现着我国海运发展的综合水平。
4: Could you show me the pilot card?OK, pilot card. Today we port side alongside.
6: Yep, port side alongside.
4: And two tug assist us.
6: Yes, two tug.
4: And later we mooring line, spring line first.
6: Yes.
0: 这次要引航的新飞尼号，船长150米，是一艘越南万吨级货轮，装载着来自东南亚的五金建材、日用品等散货。作为整条船的掌舵人，引航员们要为航行安全竭尽全力。
4: Now, is that slow head? Yes,
6: is that slow head?
4: Okay, slow head. Okay, port 20.
6: Yeah, port 20, sir.
4: Captain, when our engine is going stern,
6: yes.
4: What direction is our ship about? Turn to starboard. Starboard.
6: Yes, yeah.
4: Okay.
6: Yes, starboard. About 0.5 knots.
4: 0.5 knots. Oh, so many. Okay.
0: 英语是国际航行中通用的工作语言，但是不少船员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难免存在沟通困难，这就要求下达的指令必须精准，并确保执行不出差错。
4: 比如说我下一个舵令，那舵工他要重复我的指令，

0: 重复完之后，当他到了这个指令结果的时候，他也汇报给我，这是一个保障措施。第二个保障措施，作为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说我没下一个舵令或者没下一个车令，我会自己有时候会转头去看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转错。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船舶操纵者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
1: 大型集装箱船靠泊，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辆双层巴士停到小胡同里。作为船舶进出港的活地图，引航员既要熟识港口航情，又要熟悉船舶驾驶，更要时刻防范突发情况。突然，一艘渔船出现在视野里，它正朝着货轮的方向驶来。俗话说，船大掉头难，为避免事故发生，此时需要立刻进行预警。
0: Captain, one fish one hot bar. Yes. Please give one blast. Okay. 因为我们现在商船跟渔船它的一些沟通上面现在还是有点障碍，没有一些共用的频道，所以正常上我们高频上一般是很难叫得到。那渔船正常跟他们进行避难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也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就不要随便去改变那个航向，调得让他也不清楚你的动态。那我们把位置航向走好了，随着他也会根据我们的位置，他会采取避难的措施。托尔代理拉，
2: 托尔代理，
0: 托一慢车顶，
2: 托一慢车顶。
0: 你们退出拉的准备，缆绳不要受力啊、哦，缆绳不要受力。
2: 好的，托一出来。
0: 我让他慢慢拢进去。华锦码头，这条新飞鱼号马上进入港池了啊、哦。
3: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1: 最终，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巨轮安全停靠在了一号泊位。引航员们精准把握作业窗口期，圆满完成了引航任务，也为后续装卸作业的及时进行提供了保障。
4: 如果发掉啊，人质头都把这库布格库布格港，如果限制呢，真的困难，我好难才能发的，不得不。nhờ sự trợ giúp của Hoa Tiêu thì chúng tôi mới tàu chúng tôi mới vào mới an toàn được.
1: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引领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船只，接触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国际船员超20万人次。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引航员的职业特点。一名资深的引航员，至少要有十几年的引航经历。近年来，往来泉州港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船只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作为港口发展的亲历者，引航员用专业与担当，在茫茫大海上，在浪涛和航道之间，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这天，引航员接到任务，要为一艘特种船舶进行出港引航。春天的湄洲湾气候多变，没过多久，海面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1.5米的浪高让引航艇在风浪之中上下颠簸，这似乎也给引航工作带来了麻烦。
5: 这里是泉州海事，现在外面风浪比较大，风力比较强，请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好的，泉州海事，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
1: 等待引航作业的德胜287轮是一艘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台工作船，在经历了一年的维修保养后，此刻它在拖轮的协助下从船厂码头牵引到附近海域。根据安排，德胜287轮将在这个海域暂时停靠，等待引航员登船执行离港任务。与此同时，为保障德胜287轮安全离泊，泉州海事局调派了海巡艇到附近水域警戒，并做好现场交通组织工作。
6: 海巡艇现在从你的左舷切入，在前方进行护航，请随时保持沟通。Over。
7: 好的，收到。
1: 由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为保障特种船舶的通行，海巡艇在目标海域警戒，及时疏导周边船舶，清理。

0: 通航障碍，为引航作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水域环境。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引航艇抵达了指定的登船海域。没想到的是，从登轮开始，引航工作就面临着各种难题。
1: 这种工程船呢，它上面的建筑非常多，你像那个那四根立柱，它受风面积很大，容易受到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2: 船厂刚维修出来的，就像我们新车也要磨合一样，它在磨合的那一段，它就尽量不要用大车去开，只用小车来慢慢慢慢先开出去，磨合完了才能把车加起来。
0: 动力弱，速度自然就慢，再加上德胜287身形笨重，所以转向也不灵活。齐东林他们小心翼翼地指挥着船舶在航道中前行。傍晚时分，潮水逐渐退去，这个时候风浪更大了。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航道的拐弯处，船体在风浪和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冲出航道。而航道的周围漂浮着渔网和浮标，船只一旦缠上，必然导致事故。顿时，船上的气氛格外紧张。
3: 啊，拖我全速顶啊！
4: 拖我已经全速了。
3: 好的，好的。拖机躲过这个渔网之后啊，车要加起来。
5: 这里是海云艇，我海云艇在你德丰287前方进行护航。
3: 好的，海云艇，谢谢你的支持配合。我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向你汇报。谢谢。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
0: 在短短五分钟内，引航员密集下达了十几条操作指令，试图校准航向。
3: 保持全速啊！
1: 非常惊险，我自己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3: 是风压太大，船速提不起来，它就抵抗不了外面的风流压。这个刚才是很紧急的。
0: 风流压差是一个航海学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船头方向和实际运动轨迹的夹角。在理想状态下，船舶是沿着船头的航向行进的，但是在风力和水流的作用下，船在行驶中就会产生一定的偏移角度，船只一旦偏移失控，各种意外就随之而来。2019年，一艘游轮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在引航员停靠过程中突然遭遇盛行风，船只撞毁了两个停泊点。2024年，一艘货轮在靠泊土耳其码头的时候，因为在引航阶段没能及时控制航速，导致船体失控，撞向了岸桥，多台大型起重机被撞倒。因此，为避免意外的发生，排除险情的第一步就是精细化操作，小心控制航向和姿态。
1: 一定要很专注去操纵的这个事情，要不停地去检查它船舶的真实航向，同时呢要走到这个外边去看，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渔网的距离，我们要不停地去检查，不停地去纠正，是这样的。
0: 在关键时刻，齐东林沉着指挥，凭借着果断精准的指令和同事们密切配合，终于摆脱了险境。对于引航员们来说，一次次的引航任务都是与风浪为伴的坚守，也是与责任同行的担当，更是为平安护航的初心。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么多年的工作，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也习惯了有时候晚上去上班，习惯了有时候节假日就没办法在家里陪伴家人，习惯了在大风浪中我们去登立轮去进行作业，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的状态。
2: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就从小立志我要做一个引航，这一路走来哦，挺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也很满足了。
6: 我觉得引航员是一份压力与荣耀并存的职业，那我是希望说更多的有志航海青年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助力港口的高质量发展。
0: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共计引领船舶20000多艘次，其中重难点船舶近1000艘次，超大型船舶2000多艘次，无动力故障船舶100多艘次。在茫茫大海上，他们引领一艘艘巨轮进港，护送一件件中国制造出海，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

社长。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
9: 下
8: 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8: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然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吴老师，撒了这么多还不跳上来？
1: 马上就来了，
2: 马上就来了
0: 啊！马上就来了，它是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吗？哇，上来了，好大！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我们正在喂什么鱼？告诉各位宝贝们，大竹夹鱼。这个鱼的品种你没有听过，很正常，因为它目前为止
1: 在国内的话算是稀有的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吧。大竹夹鱼，它的那个学名叫华带女生啦。嗯。它是一种暖水性的大洋的洄游鱼类，嗯，在全球的这个暖水性海域都有分布。
3: 在定海湾，每日两次的投喂是养殖场雷打不动的作息。作为暖水性鱼类，大竹夹鱼在25至27摄氏度的水温中最为活跃。所幸定海

0: 海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其低温期极为短暂，为这群大洋来客提供了持续生长的理想家园。
1: 这条鱼的话，我们2019年引进来以后的话，在亲本培育方面的话，尽量能够提供适宜的一个养殖的一些环境。第二点就是在营养强化方面，我们通过添加营养剂、营养强化剂，然后促进它的一个性腺的一个发育。经过这几年不断的努力的话，我们有希望在明年能够实现人工繁殖的突破。
2: 在目前来讲，我们跟我们那个水产研究所一直眼睛都盯着这个鱼，一定要把它做成。因为我们在这个养殖里面，我们将近淘了1个多亿了。目前我们也想把这个新的品种给它做成做好，为我们这边当地渔民找一条好的出路。
0: 正是这份对产业发展的执着追求，让大竹夹鱼的养殖之路越走越宽。而在规模化养殖的背后，科学精细的健康管理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3: 我们刚刚从深远海养殖平台呢捞了一条大竹夹鱼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着吴老师一起看看这条鱼我们应该如何给它做体检。
1: 鱼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的话，要对这个黄带米生进行定期的一个测量吧，跟踪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个情况以及发育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在2个月的时候会取样，对它的形态性状进行一个测量，包括体重、唇长以及体长还有高的一些情况。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捞回来的那一条。
1: 对对。
0: 要读懂一条鱼是否健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首先通过肉眼观察进行初步诊断。这些外部特征是评估鱼类健康状况的首要指标。为进一步确保鱼群健康，还需借助显微镜进行精准检测。通过观察鳃丝等关键部位，能够及时发现寄生虫等潜在病灶，确保每一条大竹夹鱼都能以最佳状态成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海洋珍品。
3: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没有里面有感觉会有活物的感觉，是相当于没有寄生虫吗？
1: 是，看到这个鳃还是比较正常的。
2: 目前来看，因为在这边饲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就感觉我们这种那个竹夹鱼了，更适合我们这边那个深远海养殖平台跟碳酸钠网虾里面养的。目前养的这种鱼活力非常足，长的速度也非常快。
3: 必须是要有专业而且技术过硬的这种知识，再加上卢总这边提供了一个这个鱼儿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包括日常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啊，多方的努力才能让这个鱼儿长得又快又好。卢总，您现在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啊，感觉像炼丹炉啊。
2: 是啊，
3: 有点热。
2: 因为我们是早期我们是做苗种嘛，苗种冬天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温，所以包得比较紧实。
0: 在这座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现代化繁育基地，时间记录着奋斗的足迹。从去年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3个多月。今年3月已完成近9000多万尾苗种投放。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科技创新，育苗成活率将近90%，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优质种源，展现出科技兴鱼的生动实践。
2: 很多家拿我们的鱼苗，今年很可能可以赚到100来万。我们接下去很可能还要做几种那个品种，
3: 能提前透露吗？
2: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竹夹鱼
3: 啊，大竹夹鱼，
2: 我们7母都准备好了，就明年一定要给它干起来。还有我们准备的剥皮鱼，就明年3月份左右，我们也打算把这个苗种也给它做出来。我们又想把这个鱼做好，必须有自己的品种，我们还要自己还有一条活水运输船，从养殖、从销售都是我们自己一手做的。你又想把这个品质做好，必须要从源头做起，

0: 当学徒的时候，因为那个电焊光亮很刺激，眼睛痛了，第二天就起不来，眼睛全部都肿了，眼睛一睁开，眼泪就拼命的流，那个是记忆非常深刻。
1: 从16岁手握焊枪的学徒，到如今探海而行的产业开拓者，卢统峰用20多年完成了3次跨越。电焊的弧光曾灼伤过他的双眼，却点亮了他走向深蓝的梦想。从修造船舶到建造抗风浪养殖平台，再到打造酒店，他将工匠精神注入每一次转型，用造船、养殖、服务的全产业链，为连江渔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致富航路。
2: 现在呢，我和我们的卢总已经来到了他的造船厂，是不是？我左手边的这艘大船也是目前是咱们公司自己的船吗？
0: 是一个公司过来修理
2: 的。哦，修的。
0: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1: 20余年深耕，新丰船厂见证了从滩涂起步到拥抱深蓝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台轮指定修造点，这里每年迎送各类船舶，从万吨货轮到小渔船都在这里完成修造。这座屹立黄旗的巨轮之家，正以其精湛工艺成为连接两岸、服务四海船舶的坚实港湾。
2: 说货船如果修的话，其实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小渔船应该没什么利润，为什么还要修啊？
0: 现在目前的这种渔船啊，相对次数比较深。平时一般的在我们周边的船厂，就小的船厂就基本上没办法修，基本上每年都要为他们修100多条。这边渔民，你如果船没地方修，开海的时候就开不了，渔民也不容易。
2: 对，
0: 在我们而且是在这边当地的企业，也肯定也为当地做一点事情。
1: 在深远海养殖浪潮初兴之际，面对全新的领域与空白的技术经验，这座船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卢统峰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论证与工艺创新，他们最终成功打造出能抵御15级台风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这座由新丰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平台，成为中国首艘获得海工平台入籍认证的远洋养殖装备。
2: 之前我们一直是专心的造船，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去开发了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平台，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吗？
0: 因为早期我也做过这种养殖的东西，就是我们靠海边的，第一就是最怕台风，第二就是赤潮，第三就是在我们沿海就是藻类比较多，就网一就很容易刮破了。目前就是定海湾1号、2号2个平台，就按这个逻辑去跟它设计。目前来讲，这个平台还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沿海使用。
2: 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去咱们深远海养殖平台看一看。
0: 我带你去看。
2: 好。现在呢，我们的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到了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是定海1号还是2号？
0: 定海湾2号。
2: 定海湾2号。我们有一共有2个平台，那个1号在哪？
0: 在前面1号。
2: 距离也非常近了。
0: 目前我们养的都是带驱逐，差不多在30万尾带驱逐大黄鱼。我们带驱逐身材比较长一点，更接近天然的那种大黄鱼嘛。我们的平台天大，水域也好，我们这边水盐度不很高，它在里面不断的在游，所以说它的我们的鱼的品质啊比较接近天然。
1: 两座深远海养殖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建造，展现出应对海洋养殖3大难题的创新智慧。平台具备抗15级以上台风的能力，其独特的旋转设计让网衣可定期暴晒清洁，有效防止藻类附着。17米的深水环境为鱼类躲避赤潮提供了天然屏障，更通过水下探头与智慧监测系统，实现鱼群生长状况与水温、溶氧等数据的远程实

0: 时监控，传统养殖正被科技重新定义。
1: 这个两个平台都是做野化用的，它吃的完全就是我们这边
2: 跟海里吃的一样的
1: 天然的小鱼小虾。
2: 那正常就是跟那种野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是2.0版本嘛，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就是要把网自己拉上来晒，是吗？
1: 啊，对。
2: 那3.0版本有吗？
1: 上面就是自动旋转，它给你按一下，把这个整个网衣全部都洗干净了。
2: 也就是说，下一次可能我们来到这个定海湾一号、二号的平台，就会发现，哎，半个小时它转上来，不仅转上来了，网也洗好了。
1: 对，网衣也洗干净了。
2: 哇，太棒了！科技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0: 现在呢，卢总已经带我们来吃海鲜大餐了，赶紧来看一下今天都有什么。那这条鱼我猜一下，应该是用我们的大黄鱼做的吧？
1: 是我们的深远海养殖的那大黄鱼。
0: 大黄鱼就是咱们家的大黄鱼。
1: 这个是拿去清蒸，它这种做法应该是更原味。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鱼有鱼纹，一片一片，
0: 对，
1: 棒棒的。嗯，像我们现在吃起来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0: 讲了一路的竹夹鱼，也看了竹夹鱼，接下来呢，卢总已经带我来吃竹夹鱼了。
1: 来，
0: 这个是啊，
1: 这
0: 我们直接生吃啊。
1: 对呀、
0: 啊。好，先夹一片。
1: 真的
0: 非常的嫩滑，而且很多鱼就是生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不够嫩，有点嚼不烂。但是这个呢，用牙齿一切，哎，直接入口即化
1: 了。对，很好吃、
0: 嗯，很好吃。
1: 它一点点鱼的腥味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感觉，的确可以。
0: 是鲜嫩爽口，还带一点点微甜。
1: 竹夹鱼对南宝性来讲，的确是比较贵，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技术、工光和产业升级，成本降下来，品质提上去。我希望这条鱼哈，从稀罕物变成家常菜，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0: 一条鱼的征途早已超越潮汐的刻度，它在实验室破译基因，在钢铁牧场里搏击强流。一个人的梦想也不止勾勒船板的弧线，它在显微镜下解读生命，与深水网箱里校准浪潮。卢统锋将工匠的执着写入海的节奏，这份执着深藏着福建人风浪里讨生活的勇毅，更延续着他们向未知远洋探寻的眼界。于是传统渔业的年轮悄然刻下了科技的印记，向海图强，让古老的耕海牧渔在新世纪的脉搏中生生不息，在定海湾的暮色里，晚霞染红了归航的帆影。我仿佛听见先祖的鲁声未远，而未来的鱼讯已至。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

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

0: 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

0: 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0: 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0: 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
5: 是在哪里？
1: 审判。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2: 婚礼跟丧礼，
1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1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

0: 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快下来。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4: 个
6: 工艺都是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4: 复碎，
6: 才能称之浓郁。
4: 接着演。复费
7: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红

0: 阳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

0: 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0: 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1、2、3，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

0: 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惊。

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你们都回去吧。

0: 代，公孙先生。
1: 犯法的是我，跟包大人无关。公孙策前来投案，
2: 把他拿下。
3: 别
4: 走，
3: 快点。
4: 太湖，
3: 赵翔，你最好也不要乱动，否则我会让他赔上一条命。
4: 赵大人，千万别动手啊！
3: 走，让开。包大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救你，只能这样了。
5: 爱护没有用，我不准你在开封府劫法场，把朱大人放了。
3: 包大人，
5: 我不会走，你又何必救我呢？
3: 好，既然您不让我救你，我也不会走。今天算你命大，走。
4: 你挟持朝廷命官，持械法场劫囚，罪加一等，拿下。
6: 是，住手。

0: 展昭没有来迟吧？展昭没有来迟，却不该来。弓箭手，展昭，就算你武功盖世，也抵挡不了这万箭齐发吧。
1: 你明知道我不会违法而逃，我知道，那你为何还要来？大人不肯违法偷生，展昭又岂敢苟活？黄泉路上阴曹地府，展昭替你开路。
2: 不要忘了，还有我爱虎。

苍天，有如此忠朋益友，包拯死而无憾。

0: 皇上有旨，公孙策盗取军纪一案，无罪撤销。开封府尹包拯，官复原职，进宫面圣。
1: 这就是所谓被公孙策盗走的兵籍名册。名册既在，对公孙策的指控便不复存在。朕将此案撤销，难道包青还认为是朕对你下旨特赦不成？
2: 包拯不敢。这名册是？
1: 哦，有人闯进后宫，将名册交于庞娘娘，转呈皇上。
2: 相爷可知是什么人？这，
1: 包拯。
2: 闯进后宫的是什么人？兵籍名册是由何处而来？还有嫁祸公孙策牵扯你入案，到底是何人所为？这些都有待查明。朕有断案如神的开封府府尹，又何须劳动当朝丞相？皇上是要包拯去查？
3: 不错，王丞相，
4: 老臣在。传朕旨意，全案拨交包拯彻查。一旦查明真相，无论涉案的是什么人，都要绳之以法。哼！
3: 大人，皇上下旨设了公孙策与包拯。
4: 啊？什么？
3: 不仅如此，公孙策恢复记忆，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必定是你。
4: 是我。
3: 银杏助他恢复了记忆，想必把我们全都供了出来。我只有推说不知情，你一个人去承担。
4: 大人，我……
3: 你也不必惊慌。我不是要把你交出去，包拯官复原职，回到开封府，你很难藏身。唯一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就只有吴辰居。你立刻动身去吴辰居，在那儿等我的消息。
4: 是，我这就走。

0: 近日来，开封府遭逢前所未见的惊涛骇浪。在此期间，尔等不弃不离，情义相挺，本府感念在心。如今一切恢复平静，本府奉旨追查此案，尚需你我齐心协力，尽速破案。芒朝马汉，
1: 属下在。
0: 被调离的官兵衙役皆已返回府衙，要对他们多加安抚，立刻恢复安全警戒。去吧。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百姓心中仍然难以平复。您二人带领衙役在城内多方巡视，适时安定民心。
2: 是。
0: 三位在南皮县所见所闻与此案关系。

0: 密切，不妨说与本府听听，或许对追查计划此案之人能够有所帮助。
1: 大人，据学生所知，应该是赵翔。
0: 赵翔，
2: 大人，这吴川居向来不准外人进入，要不是情形特殊，我不会让你到这里来。
3: 属下明白，过去属下只到过吴臣居的大门口，从来没有进来过。
2: 你可以暂时住在竹林后的小屋，不过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到室内来。
3: 是，属下绝不敢乱闯。
2: 无忧无欢，
4: 弟子在。
2: 带他去小屋。
4: 是师父。

0: 银杏姑娘没有理由说谎。倘若说谎的是独郎中呢？
1: 大人是说，独郎中假借赵祥之名。
2: 倘若这一切都是针对本府而来，公孙先生，那赵祥更加没有理由，非置本府于死地不可呀。
0: 独郎中化名刘佑，跟在赵祥身边。
2: 莫非他也隐瞒了赵祥？
3: 不无可能。
4: 朕该向银杏问清楚，他既没有说是不是直接听命于赵祥，又没有说为何要陷害大人。
3: 那还不简单？我回南平县去把他找来，一问不就知道了。
2: 找不到他的，他已经死了。
4: 展大哥怎么知道？
2: 展护卫，尽快说。
4: 回春堂的女掌柜知道你恢复了记忆和爱护赶回开封来，他一定去找了银杏。以他的冷酷狠毒，他不可能让银杏活着。
3: 展大哥，如果那个女人真有你说的那么冷酷无情，她为什么把你给放了？
0: 其实这个我一直也想不通。无论如何，至少证明她与银杏一样。
3: 都背弃了教唆他们的主使之人。
0: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大人来府，
3: 请他在厅中稍候，本府就来。
4: 是。
5: 好啊，他自己先送上门来了。
3: 不，太后，目前尚不能认定是他。本府初接此案，待厘清案情之后。
4: 方可采取行动，
3: 在此之前，必须暂时不动声色。公孙先生，
0: 大人，
3: 桌案之上有一份名册，你不妨先看看。
2: 是。兵籍名册。
4: 什么？这就是兵部所说的被你盗走的兵籍名册？
2: 正是。
6: 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来的？
7: 大人是由宫中直接恢复，难道是皇上给的？
6: 包大人历劫屡险，终得安然无恙，下官庆幸之余，特地前来向你祝贺。
3: 多谢赵大人对本府的关怀，
6: 皇上才可称得上是对包大人关怀备至。
3: 足见包大人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何其之重。
6: 赵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7: 皇上为了包大人受刑之事，陷于两难。若不是对包大人如此看重，又怎会甘冒动摇国本之险，下旨特赦？
6: 赵大人误会了，皇上并非对本府特赦，而是撤销了公孙先生的罪名。
7: 这两者之间。
3: 并无不同啊。当
7: 然不同。皇上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取得了公孙先生无罪的证据。什么证据？皇上是从何处得来的？
3: 请恕本府不便相告。
7: 包大人，
3: 并非本府有意隐瞒。皇上已将此案交由本府负责侦办，侦办之中。

0: 证据不得对外透露，还请赵大人能够体谅。
1: 原来如此，下官多问了。
0: 不过此案是由兵部提出，待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后，本府势必会重启调查，届时赵大人自会得知，同时还要请赵大人协助调查。
1: 理当如此，下官定当全力配合。
2: 那赵翔分明就是做贼心虚，陷害公孙先生的一定就是他。
0: 爱护，不要急，究竟是何人所为，日后自然知晓。公孙先生看过这份名册了？
3: 大人，这名册学生在兵部的确调阅过，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业已归还。
0: 那调阅之时所签下的签条呢？
3: 那签条在归还名册的同时确实当场销毁。大人，莫非？
0: 不错，兵部提出公孙先生调阅兵籍资料时的签条作为指控的证据。
3: 不可能，签条确实已经当场销毁，除非是有人假冒了学生的笔迹重新签过。
2: 好啊，弄了个假签条就想陷害公孙先生啊。
4: 公孙先生已经被下药失去了记忆，即使被刑部抓到也不能为自己辩解，这些都是他们所设下的一连串阴谋，最终的目的是把大人逼上法场。
0: 如今已可确认问题出在兵部，至于是何人所为，还要等明日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之后，本府才有权展开查办。
2: 包大人，那就太迟了，至少刘佑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万一被他逃了怎么办？
4: 你认为刘佑还会留在开封府吗？
2: 啊，他为什么不会啊？
3: 皇上下旨阻止对大人用刑，他就应该知道阴谋无法得逞，而且肯定会找上他，他应该不会留下来。
2: 那怎么办？
0: 不必担心，此案单凭刘佑一人还难以上下其手，若不是有人协助，又怎会如此轻易就达到目的？兵部之中必定有他的同谋，我们依然可以查明真相。
4: 大人，兵籍名册是如何被皇上拿到的？
0: 是一个不知名的女子送进宫去的，倘若能够找到她，或许更容易厘清真相。
5: 无忧，你师父不在无尘居？
6: 师父夜里才回来，他交代要请师姑在这里等他。
5: 好，你不必管我了，下去吧。
6: 是。
7: 你怎么现在才来？展昭怎么会跑来开封？
5: 哼，去问你那宝贝徒弟
7: 银信。
5: 是他把软金伞给我的，我也制服住了展昭，把他关着，可是第二天他却逃走了。
7: 他没告诉你药效只能维持12个时辰？
5: 没有，我看他根本早就想背叛我们了。
7: 你是你杀了他？
5: 他是自己服毒自尽的。刘佑，等我大师兄回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8: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延龄带着圣旨到开封府，把包拯及时给救了下来。这件事在京城里立刻就被传遍了，我还以为
9: 皇叔还以为是朕不计后果对包拯下旨特赦。
8: 不错，本王还担心包拯他真会以死明志，所以才先来见皇上的。
9: 说来实在是令朕汗颜，这包拯宁死不肯奉诏，连朕都拿他毫无办法。若不是那一本兵籍名册来得及时，恐怕朕真要悔恨终

0: 生啊。
1: 那兵籍名册是如何到皇上手中的？
0: 是有人闯进后宫交给庞贵妃的，但是朕对此人的身份是一无所知啊。
1: 想必那个人也认为包拯值得依旧，只是这名册来得太蹊跷了。
0: 朕已将此案交给包拯查办，以包拯的办案之能，必能查个水落石出的。

0: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1: 是，师父。大师兄。
2: 大人，
0: 我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还是可以另起炉灶定出新的计划，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包拯查到我的身上。
2: 哦，大人，属下不会背叛大人，绝不会让包拯发现一切是大人策划的。
1: 哼，像你那徒弟一样。
2: 这
0: 好了，少说两句。
1: 是。
0: 刘勇，你对我的忠心我没有怀疑，你也不用多做解释。
2: 是。
0: 包拯明天就会重新展开调查，史红是兵部主簿，包拯第一个要传去问话的一定是他。
2: 嗯，史红当时的确请假回家，只要他实话实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问题是当时代理他职务收回兵籍名册的是谁？
2: 是韩童，属下早已安排他离职回乡了。
0: 那不行，包拯第二个要传讯的人一定是韩童。
2: 大人的意思是
0: 查明他的住处，让他永远也开不了口。
2: 属下现在是离不开吴晨居啊。
1: 交给我，让我去办吧。
2: 你？
1: 我不能让你坏了我大师兄的事。
0: 好，就这么办，把地址给他。
2: 哎，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包拯说皇上有了证明公孙策无罪的证据，你认为那会是什么？
2: 这大人，属下实在是想不出来。
0: 以包拯办案的习惯，他会怀疑到每一个人。哼，也许只是故弄玄虚试探我罢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
3: 朕早料到皇兄该来见朕了，果然不出朕之所料。
0: 皇上怎么会料到微臣会来呢？
3: 皇兄对朕是否下旨特赦包拯一事极为关切，如今包拯无罪开释，难道皇兄不急于知道原因吗？
0: 还请皇上明示。
3: 当初朕所面临的就如皇兄所说的，只剩下做出选择，如何决定。然而无论朕如何决定，都可能产生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0: 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想必让皇上费了不少的心思。
3: 不错，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在最后关头，一件重要证据的出现让朕如释重负，一切迎刃而解。那证据足以证明公孙策无罪，自然包拯也就不必受那牵连之责。皇兄，这都是包拯急人天下才能够化险为夷啊。
0: 这也是他托赖皇上鸿福才能化险为夷，但不知那是什么样的证据竟然能够证明公孙策无罪。
3: 皇兄应该知道朕已将此案交由包拯查办吧。
0: 臣知道，包大人已经重启调查，正逐一传唤兵部相关人员前往开封府备询。
3: 嗯，此案与兵部有绝对的关系，皇兄迟早会由包拯口中

0: 这样，朕就不越俎代庖了。是，臣明白。这段期间，皇叔与皇兄对朕都颇为关切，毕竟还是自己的亲人呢。
1: 父王来过了。
0: 以皇叔与包拯的关系而言，当然更加关切此事了。他昨天就来过了。
2: 下官兵部主簿史弘参见包大人。
3: 史弘，本府奉旨查办兵机名册被盗一案。你身为兵部主簿，那兵机名册可是由你亲自保管。
1: 回包大人，兵部重要文案都由下官亲自保管，那兵机名册也不例外。
2: 好，本府问话，你必须照实回答，不得隐瞒，否则。
4: 休怪本府依法治你伪证之罪。
1: 是，下官一定实话实说。
4: 公孙先生，想必你是认得的。
1: 是，公孙先生前往兵部调阅文卷时，都是由下官亲自经手调阅文卷之事。
4: 在下记得，调阅兵籍名册之事，也是由史大人交给在下的。
1: 是，正是下官。
4: 然而随后。
1: 却为何不见史大人的踪影呢？下官临时接获通知，老父身染重病，所以回乡探视去了。包大人，请假准假，兵部都有记录，包大人可以去查。
4: 本府当然会查。你告假返乡而去，当时是由何人代理你的职务？
1: 回包大人，是下官辖下的书吏韩童。
4: 大人。
2: 学生归还兵籍名册之时，想必就是由此人将名册收下。学生也是当着他的面，将调阅签单销毁的。
1: 不可能，包大人，下官销假复职的时候，兵籍名册并未归还，签单也还在呀。是韩童
2: 向你回报，公孙先生并未归还名册。这。
1: 下官返回兵部时，韩童称病离职，回家养病去了。是赵大人的客卿刘佑告诉下官的。本府明白了。那刘佑，
2: 如今可还在兵部？
1: 回报大人，刘佑昨日突然不告而别，连赵大人都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些兵部事务还因此延宕了下来。好。
2: 张龙、赵虎，
5: 属下在。
2: 你二人陪同史大人，返回兵部，取得韩童的去处，立刻将他带回开封，来见本府。
6: 是。
2: 史弘，
1: 下官在。
2: 你与此案是否有关，取决于是否能将那韩童寻获，问明真相。你可别误了自己。
1: 是，下官明白。
4: 请两位快随我去兵部吧。
2: 史大人，请。包大人，下官告退。大人，看来这史弘像是并未参与其中。不过刘佑畏罪而逃，那韩童未必会有好下场。 此案若想顺利侦破，只怕并不容易。

0: 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父王，母后，你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1: 王爷，哪有像你这样对儿子的？昨天晚上你还叨念着他不来，他来了，你又嫌他。
0: 包拯正在重新调查兵部，他不陪着行吗？
2: 父王，包大人是逐一传唤相关人员去开封府衙问话的。我在场的话，恐怕这些官员不好回话，所以抽空回来看看父王。
0: 看我干什么？
3: 父王，您前些日子为包大人的事情没少操心，现在包大人平安无事，相信您也该安心了吧？
0: 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多孝顺，你还不领情？
2: 好了好了，他的这份情啊，我领了。来，陪父王下盘棋，文琪，把棋盘摆上。
4: 是，
1: 母后，您还说我孝顺呢。 其实您也没少替父王担心呢。
4: 哎，是啊，救不了包拯，你父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了，幸好有人给皇上送去了兵籍名册，才救了他呀。
1: 兵籍名册。

0: 大师兄，找到韩童了？找到了，没有人能从死人嘴里问出任何话。嗯，
1: 还是你最让我放心的。
0: 悠悠迟早都会坏事，还留着他吗？
1: 你很快就会知道。

0: 师父，大人找我。吴欢，你先退下。是。韩童死了。大人，他是我的心腹，其实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刘佑。
1: 你知道皇上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吗？属下不知道。就是那本兵籍名册。啊，不可能啊！属下交代韩童销毁的。
0: 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它烧毁？
1: 这，就是因为兵籍名册害得我前功尽弃。刘佑，你一再坏我大事，我岂能留你？哎，
0: 大师兄，你怎么了？刘佑，为了不让展昭的情形重演，我调整了配方，中了我的软金散，每隔6个时辰必须喝下我的解药，否则一身内功全失，永远也恢复不了。现在，该是发作的时候了。<笑>
1: 你把毒药下在什么地方？
0: 在你祭拜祖师爷的乡里。其实昨天晚上你就中毒了。
1: 立刻把解药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
0: 我不会笨到把解药藏在身上。你要是不在乎他的武功全废，你就……我虽然内力全失，但杀你还绰绰有余。
1: 你
0: 只要能够夺下江山，有没有武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去！
1: 大师兄，内力全失，只要好好的调养，至少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你不用担心我，把它埋在竹林里。是。大师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包拯他绝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把计划。 撤销吧！
0: 不，我是不会放弃的。这回失败了，还有下一回。我还是要从包拯身上先下手。

0: 不下了，王爷，属下的棋力不如王爷。
1: 文琪，本王不是嫌你的棋力不好，而是王爷有心事。
0: 文琪，你认为赵翔的能力如何？赵大人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高人一等。
1: 说实话，属下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的表现，的确有目共睹。
0: 倘若你是他的兵部下属，想要瞒着他而上下其手，
1: 是否有可能呢？不可能。赵大人虽然说不上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明察秋毫，应该没人能够瞒得了他。
2: 本王也是这么想。北教是。
3: 王爷对包拯关怀备至，包拯却未及时向王爷面报平安，还请王爷恕罪。
0: 无妨，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2: 王爷莫非还有事要交代？
0: 也罢，本王就实话直说。

0: 不跟你客套了，王爷请讲。如今饥渴确认，兵部有人谎称兵籍名册被盗，诬陷公孙先生，从而企图将包大人送上法场。本王所知是否正确？王爷，本王此问并非介入调查，还请包大人。
1: 不必忌讳。是，王爷所说正确无误。倘若查办结果真是如此，
0: 那赵翔可有罪责？王爷，
1: 他身为兵部侍郎，不可能置身事外。你就照实说吧。倘若。 真是兵部之人所为，恐怕他难脱督下不严之罪。督下不严，降职贬官，在所难免。那刑责呢？那就不一定了，要看情节轻重而定。
0: 或许还不至于被判罪。倘若赵翔真有涉入其中呢？
2: 王爷何出此言？
0: 本王只是欲作了解，并非赵翔真有涉入此案的事证。包大人就事论事，依法论刑，不必考虑其他。
1: 无论是主使教唆，或是协助犯下此案，伪造文书之罪，诬陷他人之罪，谋害朝廷命官之罪，盗取重要军机之罪，数罪并成，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可判死罪。
3: 赵翔与包拯并无夙愿，他没有理由陷害包拯。王爷实在不必太过担心。或许是本王多虑了。
4: 韩通死了？
3: 是，属下和赵虎去他家乡，发现他已被人杀害，官府正在追查凶手。
5: 是什么时候的事？3天前的清晨，
6: 那不正是包大人被送上法场的那天吗？
5: 是他。展护卫怎么说？
7: 大人，展昭认为，杀韩童和闯进后宫，把兵籍名册交给唐贵妃的是同一个人，回春堂的女掌柜，
5: 吴慧娘。展护卫如何认定是他？
6: 他跟刘佑是同伙，
5: 对整个计划一定很清楚。兵籍名册被韩童带走，他杀了韩童，拿到了名册，交给庞贵妃，破坏了他们整个阴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他为什么要放我走一样。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只能确定，他是在帮我们。
6: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可能。可是，如今刘佑。
8: 下落不明，韩童又死于非命，线索全都断了，又将如何查下去？
9: 旧有线索虽断，那吴慧娘则是新的线索，只有从她身上，才能查出全案的真相。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皇上知道，赵翔无论如何，都会因为此案而受到该有的惩处。 只是希望包大人稍微顾虑一下他的皇家身份，让他还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1: 相爷多虑了，倘若赵翔并无大错，包拯又岂会蓄意针对他而重判？
9: 这一点，老夫对包大人。

0: 没有丝毫怀疑，只是皇上既然有交代，老夫不能不说一声。
1: 是，包拯明白。
0: 公孙先生此番可是饱受委屈了。
2: 不敢，多谢相爷关怀。
0: 如今雨过天晴，公孙先生还是要多加费心协助宝大人才是。
2: 是，学生定当不遗余力。
0: 包大人既已开始查办此案，可否说给老夫听听？
1: 是，包拯遵命。
3: 展大哥，我怎么想都认为是赵翔干的，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兵部的人谁敢这么做？再说刘佑也是他的人，除了他还会有谁？
4: 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就是他，眼前的线索也全断了，根本就查不下去。
3: 包大人不是说吴慧娘是新的线索吗？
4: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这条线索也等于没有。
3: 真气人，我恨不得冲到兵部去直接找赵翔。站住！你是什么人，敢在开封府乱闯？
5: 你就是小侠爱虎吧？你不是我的对手。
3: 哼，好大的口气！亮剑！
4: 好，爱虎，别动手。她就是回春堂的女掌柜吴慧娘。
3: 是你？
5: 展昭，你应该晚一点再说，让我试试小侠爱虎的断刀。
4: 你不会是为了想跟他比斗才闯的开封府吧？请你把兵器收起来。我要先问你几句话。
5: 问吧。
4: 兵籍名册是你送到宫里的？
5: 不错。
4: 你杀了韩童取得了名册？
5: 是我。
4: 刘佑人在什么地方？
5: 死了。
4: 也是你杀的？
5: 不是。
4: 那是谁杀的？
5: 这就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
0: 刘佑是赵翔的一名客卿，韩童不过是兵部的一名书吏，他们和包大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置女死地不可？
1: 包拯与他们无冤无仇，刘佑随赵大人来过几次，那韩童在此之前包拯根本不知其人，
0: 这就说不通了，他们没有理由怎么做呀。
2: 相爷，学生分析在他们之上还另有其人。
1: 公孙先生，
2: 大人，请恕学生放肆，眼前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并不能排除是他，让相爷事先有所准备岂不是要更好些？
1: 公孙先生说得不错，是该对相爷禀报。
0: 包大人，公孙先生，你们让老夫听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相爷，此事还需由学生离开京城说起。
3: 好啊，果然真的是赵翔。展大哥，我们立刻去告诉包大人。
4: 慢着，
3: 他把我们全都害惨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快抓他？
5: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
4: 他是你拜师传艺的大师兄，你一直听命于他，当他的杀人工具，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供出来？
5: 我有我的理由。
4: 什么理由？
5: 我不想说。
4: 恐怕你非说不可。
5: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当我没来过。
3: 展大哥，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就别逼他说了，我们还是可以去抓赵翔的。
4: 不，我知道大人办案的原则，如果消息来源不可靠，他是不会轻易采信。就算刘佑真的埋在了吴尘居的竹林里，他也不会闯进去验尸。所以你的理由必须要说得通，才能帮我们去抓他。
5: 好，我说。

他教我武功，教我杀人。他告诉我，人命不值钱，而人性充满了丑陋和自私。

0: 然后在我面前平静地自杀。而你，一个威震江湖的南侠，为了救包大人的性命，宁愿屈膝跪求。当包大人走上刑台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陪着他一起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命可以那么有价值，而人性可以充满了崇高，那么有尊严。当包大人无罪释放的时候，我看到老百姓激动得又哭又笑，好像自己捡过一条命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分量可以如此的重啊。就在那个时候，刘佑死在他的剑下，在他眼里，人命还是那么的不值钱。那次计划失败了，他依然想方设法的害包大人。在他心里，人性还是那么的丑陋。这就是我背叛他的理由。展昭，你说够不够？
1: 够了，我相信你。
2: 是赵翔，包大人，你们真的怀疑他？
3: 相爷，他的确是不能被排除的主嫌。
2: 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掌握绝对把握之前，可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啊！
3: 包拯明白，只有掌握到具体的证据之后，才会对他采取行动。
2: 哎，就算有了证据，还是会有无穷的麻烦。赵翔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啊。
3: 相爷，何不等到有了证据之后再说？
2: 到时候你最好还是先和老夫商议商议，你可一定要格外谨慎。
0: 刘佑的埋尸之地按照我的暗记就能找得到，不过吴尘居是他的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4: 你为什么不等包大人回来当面对他说呢？
0: 我是个杀手，在他面前出现合适吗？
1: 至少你应该跟公孙先生见上一面吧。
0: 不，替我转告九叔，转告公孙先生，在回春堂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家的感觉。
4: 展大哥，你想他以后会上哪儿去？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0: 公孙先生认为他的说辞可信。
1: 学生将此案的前因后果相互对证，吴慧娘的说辞合情合理，应该不假。
0: 展护卫呢？
2: 展昭相信。
3: 包大人，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0: 好，既然如此，立刻将赵翔拘捕到案。
1: 大人，相爷那边，
0: 赵翔的身份的确特殊，若是与相爷言上，恐怕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根本无从着手，反倒不如先将赵翔拘捕。
2: 大人，吴陈居乃赵翔的封地，
0: 若是由府衙出面，无异于自缚手脚。展护卫于爱护以江湖人的身份前去，当个少些顾虑。
3: 那刘佑的尸体呢？
0: 不急，先将赵翔擒获，一切后议。
3: 是。
1: 大人此举与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
0: 公孙先生，此案将会面临的困难恐怕远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本府的目的是先造成既定事实。

0: 武功全失之后，就连这听力也大不如前了。你回来多久了？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去哪里了？开封府。你去开封府干什么？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包大人。大师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包大人。
1: 是为得民心的好官，你可以得天下，但是你不必伤害他。我既然阻止不了你，就让他来阻止你吧。
0: 我把你养大，教你武功，你竟然这样回报我！
1: 我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这就是我回报你的恩情。可是现在，我要做的。
0: 是为了我自己。为你自己？你除了做杀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包拯会无视你的过去，让你改过自新吗？
1: 不，我是为了我的良心。
0: 良心？当你有了良心之后，就不再是个杀手，你对任何人都下不了手。
1: 我可以对我自己下手。
2: 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还给你就是了。
0: 不要！赵相，乖乖的跟我们走。你武功已失，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看来他把什么都告诉你们。
3: 展昭，你应该知道，这吴辰居乃是先皇赐给我的封地。
4: 那一套对我没用，你别忘了，我是个江湖人，再不跟我们走的话，别怪我让你难堪。
0: 好，我跟你们走，无忧无患。
5: 师父，
0: 看好吴辰居，随时等着我回来。是。
3: 展昭，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的。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

0: 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翘楚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明海潮生浪拍沙，白鹭低掠滩涂斜，榕城月满照人家，红砖斜飞燕尾花，执手相牵布金沙，只愿高仿武云霞，翻影渡头连故里，晚霞江畔映月华，山海同赏一轮月，闽地共庆团圆时。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网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环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几天，副带高压强势控场，我省雨水不多，天气呢总体较好。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25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内陆以及宁德的部分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26号，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三明、南平和宁德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性的降雨。27号天气呢维持晴到多云的格局，宁德和南平的部分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由于降雨稀少，空气是较为干燥的，到野外林区游玩要谨记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气温方面，未来几天白天是热力十足，最高气温全省大多在33到35度之间，像是福州甚至可能会达到37、8度的状态，防暑防晒不容忽视了。夜晨秋凉阵阵，夜晚赏月呢，别忘了带一件薄外衣，避免着凉感冒。总之啊，中秋节假期期间，福建的天气是不错的，适宜出游，外出带好晴雨伞，注意防晒和补水。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晴天，26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6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7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7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8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7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7度。昌吉州阵雨转多云，25到12度。昌都阵雨转多云，22到6度。台北多云转晴，29到23度。台中多云转晴，31到22度。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不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你利用兵部侍郎职务之便，教唆刘佑、韩统假造签单

0: 见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企图让本府以共犯之罪处以极刑。你犯下的是伪造文书、诬人入罪、盗取军机、谋害朝臣之罪。
1: 久闻包大人办案最重证据，那这些罪名的证据何在？
0: 那伪造的签单与由韩童手中取得的兵籍名册就是物证。至于人证，
1: 至于包大人所说那韩童、刘佑乃是人证，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将二人带来与我对质？
0: 赵相，你明知他二人已死，却要他们与你对质？
1: 包大人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证，仅凭这些罪名恐怕很难定我的罪。那你将我关押大牢，岂不是徒劳无功？
0: 你果然聪明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本府要追究的并非方才所列罪名，而是你教唆吴惠娘杀害韩童灭口，以及你所犯下的杀人之罪。你亲手杀害刘佑，埋尸吴城居竹林之中，那吴城居乃是你的封地，外人如何进入？那刘佑尸身被埋在吴城居内，一旦当场挖出验尸，尸身既是人证又是物证，恰恰坐实了你的杀人之罪。
1: 包大人查案办案的本领果然是无人能及。好，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立刻升堂审讯判刑？
0: 本府当然要审要判，然而在此之前，本府还有话要问你。
1: 包大人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错，
1: 同样是生于帝王之家，同样是赵家血裔，而我的能力比他强得太多，登上大宋皇帝之位的为何是他而不是我？我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0: 你，
1: 我利用日本藤原家族的野心，促成静香公主来宋和亲，使她成为大和宫的和贵妃。我的目的是扰乱后宫，让他乱游内生，而你进宫查案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0: 难怪当时你以宗正四亲之名代表皇室家族极力赞同皇上纳静香为妃。
1: 耶律宗森以叶森之名潜伏兵部早在我掌控之中，我的目的是想使五科大考停办而显现他的无能，却再度被你破坏。
0: 你竟然冒外敌侵宋之险而不向朝廷示警？
1: 我大宋朝廷文有包拯，武有狄青，何险之有呢？
0: 你还做了些什么？
1: 我利用陪同母后进宫见他的机会，将刘佑调制的神仙醉加入到甜酒酿之中，使他大醉数天。我的目的是造成他酗酒无度、荒淫失德的外界观感，并给予契丹挑起战争的机会。
0: 你为了觊觎大位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1: 虽然这次的计划不是被你直接破坏的，但却被你的手下公孙策展昭爱护，再度将危机化解。当我的计划被你一一破坏之后，我突然惊觉，要想达到我登上大位的目的，就必须先除掉在他身边的最大的障碍。
0: 于是你便定下计谋置我于死地。
1: 包大人，

0: 倘若有我坐上大宋天子之位，我也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贤臣。可是以你对他的忠心而论，恐怕永远都不会为我所用。
1: 以你妄图谋取大位的野心而言，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命如此，我也无可奈何。
1: 你为何愿将这一切告知本府？
0: 包大人的为人如何，执法如何，我心里自然清楚。你指定我杀人之罪，可想而知，你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判我死罪。让你知道我要除掉你的原因，这有何不可呢？
1: 你应该知晓，本府绝不会让你侥幸脱罪，免除一死。
0: 我知道，可是包大人你也应该知道，要救我之人自然有救我之力。
2: 啊，原来那么多事情全都是赵翔干的。
3: 大人一再瓦解他们的阴谋，难怪他们一定要把大人这颗眼中钉给除掉。
4: 大人，如今虽然已将赵翔关押，可是皇上和相爷那边……
1: 本府下令将赵翔拘捕之时，便已做好准备。本府已禀报相爷，一同进宫面圣。
5: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1: 赵翔亲口承认，此事千真万确。
6: 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包大人，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1: 相爷，罪证已足，嫌犯也已坦诚罪状，只要前往乌城居起出事身，包拯立刻升堂，依法将他治罪。
5: 你要将他正法？
1: 皇上，
5: 难道不能留下他的性命？
1: 皇上，姑且不论他夺取大位的野心阴谋如何，但就教唆杀人与杀害刘佑两罪，也是难逃一死。
5: 他毕竟是朕的皇兄，包拯，你就不能想出法子让他不死吗？
6: 包大人，皇上并不是要你不治赵翔的罪，而是希望能够免他一死。
1: 相爷，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改写大宋律例，杀人者或可不死。
5: 包拯，朕只是要你顾念他是皇家子弟。
1: 皇上，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昭告天下，大宋国法，罪不及皇家。

皇上，赵祥犯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图大宋皇位。倘若他能不死，难道不会再有其他皇家子弟效法于他？此例一开，将无人忌惮国法之威严而心存免死之侥幸，非但皇上疲于应付，天下也将为之动荡不安。皇上今日对赵祥一念之人一丝不仁，势必造成日后永无休止的混乱与纷争。臣恳请皇上三思。

0: 朕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孩童时期无不以他把守施展，如今却又在朕的手中取走他的性命。报丞，你打算如何宣判他的罪名？臣将只问他杀人之罪。 而不问其他，也罢，你就对他依法处置吧。臣遵旨。不过皇叔那边势必要让他知晓。王延龄，
1: 老臣在。
0: 此事非得由你去说不可，切记，只可说赵襄犯下杀人之罪，不可说觊觎大位之心，否则皇叔势必会为此更加伤心。
2: 皇上准你对我用刑，
3: 你觉得意外？是很意外，以他的个性，很难做出如此明快的决定。
0: 你对皇上似乎很了解。
2: 当然，
0: 他小的时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柔弱。皇上虽然天性仁厚。
4: 可是你依然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过一死。包大人也不要如此笃定，在你的铡刀铡下之前，恐怕还会有变数。
5: 你说什么？赵襄犯下杀人之罪，即将问斩。
4: 皇上是如何裁夺？皇上已准包大人依法执行。

0: 启奏皇上，嫡娘娘来了。母后，
1: 皇上，皇上，你要救救她呀！
0: 母后，母后，你快起来。母后，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啊。
1: 赵襄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让包拯杀他？母后，赵襄犯的是国法，包拯是将他依法治罪。我不管他犯什么罪，你非救他不可。母后，你是皇上，你说的话包拯敢不听吗？ 你立刻叫人传旨赦免赵襄，让包拯立刻放了他，好不好？
0: 母后，赵襄犯下的是杀人之罪，朕不能啊！
1: 皇上，他是我的儿子，你的哥。

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几个孩子当中，属你最小。昭襄是长子，是你们的哥哥。他从小就护着你，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0: 你小时候常说，你最怕的是父王，最爱的是母后，最敬佩的就是他了。当你被选为太子金宫以后，他怕你一个人在宫中寂寞。 没多久，他就要吵着来进宫陪你，这些你都还记得吗？朕记得，朕当然记得。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母后亲手做的甜酒酿。 偷偷的带进宫，还要朕省着喝，朕也十分珍惜，因为那是在宫里唯一能让朕感到温暖的东西。你被选为太子。 其他几个皇子，有些人不服气，他却说：“大宋的天下原本就应该属于你。要是先皇选他为太子，他也会让给你的，因为他对你的关怀和爱护，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
1: 当上了皇上，他也凭着自己的本领，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以他的才能，绝不止做一个宗正四卿。可是，他除了偶尔对你父王和我说几句，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 我问他：“你为什么甘心留在宗正寺？”他对我说：“他是为了你管好皇家事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 这些你都没有忘记的话，那么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原谅他才对呀。因为他是赵家的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哥哥呀，皇上。母后，
2: 你这是干什么？皇上。
1: 我不是生你的亲娘，可一直你把我当亲娘看待，所以不改母后的称呼。那么，你的母后就求你，求你救救他的儿子吧，皇上。
3: 我求你了，大人，学生已将全案的相关文卷准备妥当，大人随时可以升堂。
4: 大人为何突然加快步伐，急于升堂？早点把赵翔杀了，省得麻烦。
5: 不错，本府的确是这么想。嗯，
3: 大人，
5: 本府隐隐有不祥之感，恐怕此案不会如此顺遂就能了结。忙朝马汉，
6: 在，
5: 传令升堂。

0: 如今我武功全失，难道你还怕我对包大人有所不利吗？
1: 不，我要亲眼目睹你丧命在铡刀之下。

0: 赵翔，你可知罪？
1: 包大人所要问的全都问过了，我所该说的也全都说完了。如今在这公堂之上，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尽管请便，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多费唇舌？
0: 既然如此，堂下听判。赵翔，你生于帝王之家，蒙苍天眷顾，以皇室血印坐享荣华富贵，由幸入朝为官，得朝廷器重，以三品高官任兵部侍郎，你却利用职权污人入罪，杀人灭口，意图脱罪。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大伺候。

0: 甚至晚一点到，赵祥就已经人头落地了。皇上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同意让包大人对赵祥用刑吗？
1: 果然被大人料中，此案真是难以顺遂结案。皇上，君无戏言。包大人。
2: 皇上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下旨赦免赵祥之罪。皇上也是不得已呀，
3: 相爷。可是如此一来，国法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
2: 住口！包拯，朕是一国之君，纵使朕的决定有错，一切后果由朕来承担，岂能轮到你来说话？ 朕虽赦了赵祥的死罪，却没有赦免他的罪行。从今以后，将他逐出皇家，贬为庶人，他的进士功名、朝廷官职一并撤销，囚禁于吴城居内，永世不得离开半步。
1: 皇上对赵祥的惩戒可曾恰当？老臣认为，你可产生贺祖效果。
2: 而又不至引起太大争议。包拯，你说呢？回皇上，请恕包拯不能苟同。你，皇上，国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用在赵祥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皇上对。

0: 赵祥的惩治虽不可说不重，却仍然于法有违。倘若日后再由他人犯下相同罪行，又由谁来赦免死罪，保全性命？包拯以为切切不可。
1: 包拯，依你之见还想如何？

0: 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龄，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3: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

0: 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

0: 治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是。

0: 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块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块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块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

0: 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幸亏你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否则我就是再去求皇上。
1: 都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去求他。我一生何曾做过这种事情？明知道不该做，可是却做了。
0: 不管怎么说，赵相他总算还活着。只要他还能活着，就是永远被关在无尘居，我也心安。

0: 大人倾其一生维护的国法尊严，因为赵翔逃过死罪而染上污点，想必大人心中十分难过。
1: 那是，如果溜进吴成军把赵翔给杀了呢？那包大人会不会好过一点？
2: 不行，那是违法私刑，对大人而言也是不对的。
0: 哎呀，那就难了。
1: 我相信大人不会就此放弃。
0: 圣旨都下了，还能怎么样啊？
1: 大人没有必要去犯那抗旨欺君之罪，恐怕大人不会顾及那么多。

0: 启奏皇上，包大人在宫外求见。 皇上，奴婢该如何向包大人回话？
1: 叫他走，朕不见他。
0: 奴婢遵旨。

0: 众卿是否还有本要奏？臣开封府府尹包拯有本几奏？奏来，启奏皇上，有关赵祥一案。
1: 包拯，
0: 朕早已颁下旨意，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否则就以抗旨之罪论处。 你这是明知故犯，难道你想考验朕的耐性不成？回皇上，此案关系国法威信、朝野视听，微臣身为朝廷命官，实在不能不提。住口！圣旨以下，岂能轻言更改？包拯，你是开封府府尹，管好你开封府的事就行了。

0: 从今以后，若不奉诏，不准你上殿议事，退朝。
1: 哎呀，包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2: 相爷，包拯不得不如此啊。
1: 老夫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天威难测，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0: 启禀皇上，包大人在宫外候旨求见。
1: 他还没走。
0: 回皇上，包大人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皇上召见。
1: 哼，交代皇城司，立刻逐他出皇城。没朕旨意，不准他进皇城。
0: 奴婢遵旨。

0: 王朝马汉，
1: 。
2: 包拯来了，
3: 是。王爷还是不要见他吧，属下请他回去。
2: 不，本王要单独见他。
3: 是。

0: 多谢王爷，还肯见我？你为何事而来？赵相，难道你还不愿意放过他吗？皇上都已下旨，包拯还能如何？
1: 那你又来干什么？你存旧大义责备贤者，包拯想请王爷。不，什么都不用说了。王爷，包拯，本王爷是人，我也有私心，我也会被亲情所蒙蔽的。
0: 不论在你心中，把本王想象的有多么的崇高伟大，你也不能逼本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死路啊！你也不必劝本王进宫去请皇上收回对赵祥的赦免，我绝不会。
2: 王爷的意思，包拯明白。包拯也绝不会开口劝王爷任何话，
0: 只请容包拯说一句。你说，赵祥犯下杀人之罪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夺取大宋天下的野心。